0: 听众已经在等候了，尾号6408的这位听众，我们听听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不是听说那个小孩他住院生病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大人的医保卡的余额嘛，然后要办一个那个绑定，然后前段时间我就在手机上办了一个那个亲情账户，但是前段时间去医院给小孩看病的时候，刷卡的时候他还是不能用我卡里的钱，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0: 你可能问到的是一个医保账户的家庭共济是吧？
1: 对对、
0: 啊、好，那朱局长，你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这位听众呢？
2: 我们请代医保障科科长赵真凯同志来回答一下。
0: 好，赵科长您请。
3: 哎，这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一句，您就是开通了亲情账户之后做了那个家庭共济的一个绑定操作没有？
1: 嗯，没有，我就只办了那个亲情账户。
3: 哦，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仅仅就是绑定亲情账户、那是没有办法使用自己个人卡上的那个余额给家人使用的，因为这个两者它不是同一功能，它的那个用途和使用的场景也是不一样的。咱们的所谓的那个亲情账户是在绑定在自己的医保账户的一个子账户，就是比如说就是在您的自己的手机上面为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开通了那个账户之后，您自己的家人陪着自己家人去医院就医或者是药店购买药的时候，就是可以帮他们调出医保凭证，然后扫码购药看病。这个功能呢，它还能够查询他们当年的一些消费记录啊，主要是一个出示电子医保凭证和查询的一个功能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医保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您需要开通这个功能之后才能够共享使用自己的那个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的一个余额。那么我们参保人在授权完之后，家里的人去医院看病的就医就会直接使用了，然后就是主要就是来实现一个账户的共济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嗯，
1: 那就是我只办了第一个那个亲情账户，没有办那个绑定，就还要办一个绑定是吧？
3: 对对对。
1: 哦，好好，那我明白了，谢谢。
0: 好的，好，谢谢您。好，这个也是我们有一些听众啊，他在进行这个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的时候，他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常规性的问题，只走了第一步，但是呢却没有走第二步。好，这是我们这个听众呢所咨询的问题。今天呢我们是宜昌市医疗保障局上线6862093和6862094两路直播参与电话呢是全程为您开通的。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呢会围绕医保基金的管理，包括医保待遇的政策，还有异地就医方面的问题呢，和您进行相应的直接交流沟通。如果说您存在这方面的疑问，想要咨询了解，可以直接拨打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的嘉宾呢直接的进行互动。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个人账户，可能也就是刚刚这个听众所刚巧问到的，我的账户余额能不能给家人使用呢？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个人账户的家庭共济，是不是这么一个对等的一个概念？另外就是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来自于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异地就医管理科的科长张文琴昌科长啊，就这个我们在使用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来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张科长您请。
4: 好的，我们这个宜昌市的啊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个人账户呢是可以共济给我们进清楚使用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那么职工参保的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呢，他可以通过线下的经办窗口，或者是我们这个湖北医疗保障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把家人啊也就是共济享受人绑定为共济对象。绑定后呢，家人就可以就医时可以使用这个个人账户的余额了。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有几点需要特别留意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绑定的双方的医保都要是正常的参保状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家人的卡里的没有钱卡，医保卡里面没有钱的时候，才会触发使用共济账户的余额。那么比如说家人是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或者是职工医保参保人个人的这个账户余额为零时才能使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各账共济的结算呢，它是有一定的顺序的。那么它是如果说一个一位家人他绑定了多个的各账所有人，那么系统会以办理各账共济绑定的时间为准，最后办理的那个优先使用。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如果说绑定的双方他的参保利益

0: 发生的变化需要重新再绑定。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目前家庭共计只限于湖北省使用，也就是说支持湖北省内的参保的职工和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在省内的定点医疗机构使用。
1: 这个是您刚才所说到的个人医保的一个家庭共计。您刚才说了几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很多人觉得那比如说我的医保卡上我的医保资金比较多，我把我父母绑定了，或是把我的这个配偶绑定了，那是不是可以就先用我的？但其实不是这样一个规则，是你绑定的这个家人他的账户里在没有这个医保七个资金的情况下为零的余额情况下，他才会自动使用到你这个主要的这个绑定人他的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它是这样一个操作过程。另外刚才您还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如果说我绑定的这个家人他没有正常的在参保状态的下，他也不能享受我账户里面的这个医保基金余额的。
0: 对，需要正常参保状态。
1: 好的。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个关于个人账户的这个绑定问题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跟张科长沟通一下，就是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比如说我换了城市了，那我要重新绑定，那就是说我在另外一个城市里面我的医保转移了，那我把我的家人重新来进行转移一下，那么我需要比如说有没有需要跟那个异地就医一样我要备案呢？或者说我有什么流程要走，这个您可不可以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就是各账在就是如果说双方绑定双方他的参保地发生变更之后，他还是需要通过刚才我说提到的这个线下窗口经办窗口或者是我们湖北医疗保障的小程序进行，相当于重新办理这个账户共计。那么如果说是就是您到异地，就是如果是宜昌的参保人员到宜昌市以外去就医，那么这个是需要办理备案的。
1: 那怎么个备案呢？
0: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宜昌市的参保人员在异地就医的话，我们原则上是要求先备案再就医结算。那么目前我们宜昌市的这个备案的类型，就是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有五种。一个是异地安置，这种情况呢是针对一些职工参保的退休人员，他把户口由宜昌转到外地去，这种情况他需要提供这个户口本来办理异地安置的这个备案类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居住的，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父母随子女在外地居住的这种情况。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呢需要提供你异地居住证，就是需要提供异地居住证这个材料来办理长期居住。那么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常住异地工作，那么也就是我们他的工作单位是在宜昌，但是宜昌的单位需要派驻他到宜昌市以外去工作，那么由单位开具单位的这个工作证明来办理这种备案的类型。还有一种就是第四种，就是异地转诊，那么也就是我们的宜昌的参保人员在本地有些疑难重症，我们本地的医疗这个需要就是专家认定他需要到更高的水平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就诊的，由医院开具转诊单之后办理异地转诊。那么这四种类型以外的，就是说都不属于这以上四种的，我们可以就是自由就医的，就是自行外出就医的，那么就是其他就医的这种备案类型了。那么这个就只需要提供这个我们的医保卡或者是身份证来办理。
1: 它有没有线上的一个办理方法呢？
0: 现在我们就是异地就医办理的这个渠道有两种。一个是线上办理，线上办理也是通过湖北医疗保障的这个小程序，微信和支付宝的入口都可以进行办理。再就是我们的这个线下的窗口也可以进行办理。
1: 好的。那么这个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作为参保来讲在另外的地方就医，我们需要走哪些流程，然后有没有需要备案的过程。那现在呢，我们线上有位听众已经在等候了，尾号8654的这名听众，我们来了解一下他有哪些诉求。喂，你好，谭女士。
2: 哎，你好，
1: 是您电话。
2: 我就想请问一下，我最近我在家里备孕，然后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些政策，就是关于生育方面的政策，想仔细了解一下医保方面的话，我有哪些待遇可以享受啊？
1: 就是您现在目前是备孕状态是吧？
2: 哎，对对对。
1: 您是想了解有哪一些是符合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的一些医疗待遇？好，那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来给您回答。我们来有请我们今天待遇保障科的科长赵增凯赵科长回答。赵科长您请。
3: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啊，就是我们宜昌 在生育这一块的支持政策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生育的全部流程。

0: 大概就是分五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孕前，我们就是将取卵术，然后就是胚胎移植有等八项的辅助生殖的那个服务项目都纳入了医保的报销政策。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先行支付20%左右了，职工按照75%的比例报销，居民按照65%的比例报销。第二个就是在孕中，我们的产前检查可以在我们的生育门诊和普通门诊报销，职工参保人员最高可以报销1000块钱，然后后续发生的那些检查费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职工医保的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来进行报销。居民在我们的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产前检查费按照居民的普通门诊待遇报销。第三个方面就是在您生产的时候，如果是使用了我们湖北省内的在我们湖北省内的那个定点的一些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生育服务包内的零支付的政策。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基本服务包内的医疗费用的项目由咱们的医保基金全部报销，个人不用出钱。但是呢，超过我们服务包的医疗费用还是要按照我们的基本医保的住院报销的一个比例和规定来进行报销，但是它不设住院的起付线。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女职工，也就是参加我们生育保险的女职工可以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我们的服务也是提供了一个便民服务啊，就是即生即办。那个参保女职工在生小孩的费用结算之后啊，通过我们的湖北医疗保障的微信小程序还有支付宝的小程序就可以进行一个申报。符合条件的话，10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审核，生育津贴是直接拨付到您的个人的银行账户的。另外呢，宝宝出生12个月以内，在父母任何一方的参保地以及本人落户的那个地来办理参保登记的话，是免缴出生当年的医保费用的，自出生之日起就可以享受我们的居民医保待遇。在我们的鄂惠办 APP 以及高校办成一件事儿、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儿、城乡居民参保缴费一件事儿中的那个模块都可以进行办理。
1: 刚才您介绍的是在孕前、孕中、孕后，基本上呢它都是有相关的对应政策，我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清楚了，回答很详细。
1: 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听众，比如说想了解的更详细一点，那赵科长我们有没有比如说服务电话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他有的这个比如说备孕的这个女性，她可以提前去了解知道我们的一些政策情况呢？赵科长，
0: 我们的对外服务电话6311198，这是一个对外的咨询电话，大家可以打啊。
1: 6311198。
0: 对对对。
1: 好的，您也可以记下这个号码，如果后期有不清楚的，可以再询问好吗？
2: 好的。
1: 好，谢谢您的参与。线上呢，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候当中，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请进这位听众，曾女士，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3: 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我去药店买药，买完之后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注意，然后回去了之后我就看见那个盒子特别旧，然后我就很害怕我是不是买到了所谓的回流药，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查我们买的药哪些是不是回流药呢？
1: 好的。关于这个回流药啊，我们可能会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呢首先要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我们来请基金核查科的科长董科长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这个回流药到底是个什么药，可能有些听众他听说过但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意思，您先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回流药是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药品它都是有正规的进货渠道，然后一次销售，那么就可以放心服用，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如果说一个药品经过多次的销售就是你买了之后它又进行回收二次售卖，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回流药的概念。
1: 那像刚才这个听众他所说到的，我怎么能够去辨别我买的这个药是不是回流药呢？因为他刚才觉得他买的这个药药盒子挺旧的，他就怀疑会不会是回流药。
4: 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进入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点击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这个模块，那么用这个模块扫描您买的这盒药品的上面有一个药品追溯码扫描之后，如果扫描之后这个界面显示只查询到一次药品的销售信息，并且

0: 且呢，这次销售信息和您购买的药品的名称、厂家、品规以及销售的时间都高度一致，那么这个药品就是一个属于正常合法渠道的来源的一个药品，那么您就可以放心服用。如果说扫描之后这个界面啊显示它没有查询到这个药品的销售信息，那么可以说您购买这个药品的这个药店它就没有按照要求将那个追溯信息上传至我们的医保信息平台，那么您可以要求药店出示这个药品的进货票据来进一步证实这个药品的合法来源啊是否安全。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扫描之后这个界面会显示有多次的药品销售信息，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高度怀疑您购买的这个药品是一个回流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建议您及时举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也进一步守护我们的医保基金安全。
1: 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线上查询的平台是国家医保平台的小程序，对吧？
0: 是
1: 啊，就叫国家医保平台，
0: 国家医疗保障服务平台。
1: 哦，国家医疗保障服务平台。那您可以，喂，曾女士。
2: 您好，
1: 哎，您可以通过刚才董科长所说到的这个小程序里面呢，然后点击查询您的这个买的这个药物上面的这个追溯码，看一看是不是如他所说。如果能够查询到情况又准确，那您这个药就不属于回流药。
2: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对，您可以自己操作一下，看一下具体情况。
2: 好，谢谢。
1: 嗯，好的，好，我们也谢谢您的参与。党风政风热线此刻正在进行直播当中，稍后时间呢，我们欢迎您持续回来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4: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倾听群众呼声。
5: 他是确定不获利，是不是垄断？
6: 这么很多年了。
3: 解决群众诉求。
7: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3: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7: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3: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1: 此刻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医疗保障局。我们有请到的各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待遇保障科科长赵增凯，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科长黄晶晶。

0: 涉及到医疗保障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与我们的各位嘉宾进行了一些互动。但其实呢，在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下期节目中再见。
1: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0: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1: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0: 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陈鸿辉与华电湖北公司董事长王志浩、总经理赵军座谈，深化全方位合作，助力宜昌绿色低碳转型。汉江神农号即将组装，引江补汉再添绝境利器。宜昌北站累计到发客流突破百万人次。宜昌高新区科学调度迎战暴雨，4362名群众平安避险，妥善安置。当阳全力筑牢强降雨安全防线，51座头顶高坝堰塘降至低水位运行。AI 外呼推销电话暑期集中爆发，智能机器人日呼成百上千，商业获客行为的边界在哪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与来宜昌考察的华电湖北公司董事长王志浩、总经理赵军座谈。
3: 黄建雄、陈鸿辉对王志浩、赵军一行来宜昌考察表示欢迎。黄建雄说，近年来宜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优化空间、产业、交通、能源结构，努力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上迈出了新步伐。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抢抓风口机遇，全面发力，整体提升，吸引了一批新能源、新材料头部企业持续深耕宜昌、追投宜昌，推动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希望华电湖北公司进一步加大在宜昌的投资力度，携手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大力推广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聚焦新能源领域，体系化布局岸电设施，加快推进船舶充换电一体化智能微电网项目、船用箱式电源集成生产线项目、抽水蓄能项目落地实施，深化产业合作，加力支持宜昌绿色智能船舶制造产业发展，携手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华电湖北公司在宜发展，推动企业发展欣欣向荣，地方发展蒸蒸日上。王志浩、赵军对宜昌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感谢宜昌对华电湖北公司的大力支持。王志浩、赵军表示，今年以来，华电湖北公司持续加强与宜昌的沟通对接，双方围绕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加快长江航运绿色转型，谋划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华电湖北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加大在宜昌的投资力度，抓好项目实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座谈。
0: 引江补汉工程是全面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重要标志性工程。目前，项目已启动8台硬岩掘进机同步奋战，第9台巨无坝江汉神农号也进入组装倒计时，总长约200公里的地下天河加速成型。
4: 在雾渡河镇的引江补汉工程2标3号坪洞里，江汉神农号硬岩掘进机组装洞室土建施工已全部完成。洞室长63米，最大开挖高度26米，宽20米，地下空间规模相当于2个标准篮球场，垂直高度接近7层住宅楼。眼下，这里正在进行桥式起重设备安装与调试，为后续设备现场拼装做最后的准备。
5: 近期设备刀盘、主驱动等核心零部件将陆续进场并启动设备组装。按施工计划，江汉神农号将于9月底实现石化掘进。
4: 江汉神农号开挖直径 11.93 米，整机长约170米，重3550吨，将承担 11.55 公里的掘进任务。作为国内引水隧洞项目中直径最大、功能最全的双护盾印岩掘进机，它将为工程高质量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目前，引江补汉工程共有8台印岩掘进机同步作业。在6号平洞，记者看到江汉平安号印岩掘进机稳步掘进，刀盘匀速运转的同时，后方管片拼装系统同步跟进，实现掘进与支护高效协同作业。
5: 实行24小时不间断掘进作业，充分利用昼夜班交接窗口期，有序开展设备维保与检修工作，掘进效率稳步提升。
4: 截至7月26号，引江补汉工程输水主隧洞已累计掘进超31公里，施工支洞累计掘进突破41公里，一条穿山越岭的地下长龙正以坚实步伐向前延伸。
0: 昨天，记者从宜昌北站了解到，截至27号，宜昌北站自开通以来，累计到发客流突破100万人次。据了解，宜昌北站自去年12月26号正式投入使用，客流增长呈现逐阶段明显提速的鲜明特征。开通后，累计客流突破50万人次，用时119天，从50万人次到100万人次，仅用时95天。随着新线路新直达车次持续加密，站点突破200万人次、300万人次累计客流的时间窗口将进一步压缩。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7月27号8时至28号18时，宜昌高新区累计最大降雨量254.5毫米，一小时最大降雨量61.5毫米。面对极端天气，宜昌高新区提前响应科学调度，累计提前转移并妥善安置4362人，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暴雨来临前，全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31个区直部门成立工作队，下沉包堡村社区，与园区镇村社区干部编组，对在建工地、地灾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上门，逐人确认，同时通过新媒体平台、敲门入户等方式，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传递到防汛一线。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严格落实1对1包保责任，确保预警到户、到企、到工地，通知到人，不漏一人。针对辖区内75个在建工地，采取点对点包保制，动用大巴车将4028名工人分批次转移至周边学校和宾馆等安全场所。同时，白杨园区办生物产业园镇村干部逐户敲门，帮助158户、334名居民抢在暴雨到来前完成转移。对全区多处漫水桥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并设置警示标志，严防意外发生。据了解，宜昌高新区将持续做好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加快灾后隐患排查和设施修复，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社会秩序平稳有序。受台风红霞残涡影响，当阳市26号夜间至28号出现强降雨过程。截至28号16时，该市平均降雨28.9毫米，庙前烟集、霸陵、黄陵、和荣、洪明等地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及命令，市防止第一时间点对点调度玉溪、和荣等重点区域32名县级领导、24名水利地质专家、30名工作组专班人员迅速进驻各镇街道，刚性落实预转放封排抢保措施，30座水库提前泄洪腾库，51座头顶高坝堰塘降至低水位运行，所有水库保持低水位营汛，74处漫水桥逐一落实巡查管控责任人，转移避险跑在成灾前。针对18个山洪灾害重点村，逐村明确责任人和巡查员，确定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对85名留守老人、307名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落实2对1 AB 岗包保责任，地灾隐患点群众提前转移，工棚撤离227人， 全市五家 A 级景区及九处网红打卡点暂停开放，五家危化企业、十二座

0: 矿山、52个在建项目停工停产，应急力量前置到位，全市储备编织袋46.2万条、砂石料2.5万立方米等防汛物资，消防、交通、住建等救援力量387人，24小时待命，重点区域前置200人。目前，莒漳河河容站水位40.18米，距设防水位7.32米，全市河库水势总体平稳。台风暴雨来袭，头顶脚下皆是风险。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请市民朋友牢记以下避险要点：一、居家头顶防坠物，及时加固门窗，检查空调外机支架，全面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落物品，提前疏通楼顶、阳台及房前屋后排水口、地漏，避免堵塞积水、雨水倒灌。居住老旧房屋低洼地段、边坡周边住户，密切观察房屋墙体、屋面变化，发现隐患及时报备。二、物业尽责守防线，物业需提前疏通小区排水管网，检修应急照明与配电设施，备足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及时加固围墙，修剪枯枝微树，提醒业主清理阳台易坠杂物，做好小区防汛巡查值守。三、出行避险需远离，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确需出行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途经低洼路段、地下通道、地下车库时，积水没过脚踝，切勿步行；积水过半轮胎，切勿驾车。遇路面漩涡、塌陷，立即绕行。四、服从指挥要撤离。灾害预警升级后，低洼易涝、老旧危房、边坡区域居民接到社区及应急转移通知后，务必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安置点。五、灾后查险再返家。暴雨台风过后，切勿靠近破损建筑、倒伏围挡及树木，不贸然进入积水房屋，需待电路、通风、房屋结构排查完毕、隐患清零后再安全返家，发现房屋及市政设施损毁隐患，及时上报处置。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欢迎来到新闻深一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进入暑期以后呢，各类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让人不堪其扰，而且号码呢也越来越难以识别。不接吧，担心漏过什么重要的电话，但是接起来呢，却又往往是营销信息，而且电话那头的声音呢显得那么的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够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的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啊，家长您好，我是一家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4: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5: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限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

0: 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了。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1: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2: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1: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2: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1: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2: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商，就是这个线路商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商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1: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3: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1: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2: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4: 在技术效率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如何划定？在那些未被识别的通话背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5: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6: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5: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
1: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

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好，各位听众，时间关系，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Political insider, sure to be
1: mayor one day. But after work on Fridays off. 最近啊，有一个热搜，
0: 说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我一开始以为什么新型减肥秘籍呢？啊，地址写到小区，然后你自己每天走个一公里去拿去啊，每天走它两趟，一月瘦十斤。结果点进去一看啊，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说是有一个网友啊没收到取件的短信啊，于是打电话问客服，结果快递员火速回电，那个语气啊，陈粒有首歌叫《易燃易爆炸》，给这网友吓坏了啊。于是他灵机一动，那以后我地址就写到小区，楼栋和门牌号我通通不写，哎，省得万一你碰上这种那个易怒的人啊，他万一报复我怎么办呢？哎，结果这发到网上去，全网炸了，点赞几十万。评论里边全部都是啊，学到啦，我现在就去改地址。为什么呢？怕了。

你的名字、手机号、家庭住址在黑产业链条上啊，就几毛钱一条。那你想想自己的精准定位被卖出去会发生什么呢？一张面单上，姓名、电话、地址三件套齐全，任何一个环节都能拍照留存。所以网友们想出的对策是，快递啊送到小区驿站或者门口，自己去拿去。有点机智，但有点心酸。那么，这真的是个妙招吗？难道这不是掩耳盗铃的升级版吗？地址只写到小区，快递员根本不知道你住哪栋楼，他怎么给你送上门呢？他只能给你打电话，你住哪栋啊？你说我不告诉你，那快递员怎么办？只能把件放到驿站了。而你呢，大热天走过1公里取快递去啊，然后抱着那个巨大的箱子，边走边骂：“嗨，早知道不买了，什么服务？”有网友说呀，他把地址只写到小区，最后快件在驿站躺了3天。他下班去拿的时候，发现这个快递盒子上破了个角，里边露出来的泡沫纸好像在嘲笑他：“看吧，自找的吧。”更离谱的是，有个大哥啊，地址写的是某某小区南门第3棵桂花树下，结果快递小哥真把包裹放那儿了。大哥下班去找去，发现什么？桂花树被人移走了。于是这个快递就被当成垃圾给清走了。那你说这种情况换成是你怎么办？实在不行啊，你上快递站当兼职吧，自己分拣自己的件儿，那绝对安全啊。都是开玩笑，咱仔细琢磨一下啊，这不就是另外一种版本的鸵鸟战术吗？你地址只写到小区，你让小哥怎么办呢？只能给你打电话。为了保护隐私，你不写门牌号，结果电话号码直接送出去了。再说呢，快递小哥一天要送几百个件，每个都要电话确认，你们家住哪栋哪单元，那人家嗓子都要哑了。你猜他会不会语气不佳呀？人家语气不佳，然后你更怒，你看这矛盾就又回来了。消费者说，我花了钱，凭什么不给我送上门？那快递员说，你连门牌号都没有，我怎么给你送上门？成了死循环了。那这种怎么破局呢？首先，消费者的隐私保护能不能升级？现在有隐藏地址和虚拟号码了，但是不够。能不能让地址分级显示？比如说快递员只知道某某小区的3栋，但是他不知道具体的房间号。等快件到了小区，再开放门牌号的信息，全程加密，一次一码。这样呢，快递员送件方便，你的信息也不会满天飞。而且啊，隐私快递单能不能不要搞成可选？可以变成标配吗？消费者下单的时候，默认就是隐形地址。你选的隐形应该像同意用户协议那样，你不点就发不了货。第二个就是快递员的权益能不能保障，考核机制能不能改改？不要光看签收成功，要看投递方式是否按照用户的选择执行。代签擅自放驿站，得有据可查，有责可追。关键是工资分配要合理。但现实呢，送上门和放驿站一个价，你猜快递员会不会觉得他会扔到快递站去更省事啊？就真正的妙招啊，从来都不是逼着消费者地址只写到小区，而是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透明、安全、可信任。不要等到连小区都不写了，那你的单子上面以后啊，就只能写个地球，那快递员就只能把快递给你扔在月球上的驿站了，你找去吧。

这个班上的啊，你给人发奖品还发出偷感来了你。最近网上有一个短视频挺火的啊，是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最近整了个活，在漯河临颍王孟镇的张庄村，在一片瓜田里现场复刻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偷瓜。我看了那个视频啊，我忒真实了。人于东来一身朴素的黑衣，脖子上搭一条白毛巾，站在连片的苞米地前，跟围观的乡亲们笑着预告要实景复刻儿时偷瓜全过程。话音落下，于总立刻弯腰压低了身子，整个人埋进了半人高的玉米杆里，手脚并用匍匐着往前挪，时不时停住，脑袋左右快速探看。

眼神小心翼翼，神色鬼鬼祟祟，生怕让人看见啊，每一步都透露着当年那种怕被抓但又想偷的那种矛盾心理。一边慢慢往前爬，他还自顾自地念叨儿时的细节啊，那时候刮地是生产队的，归我爷爷看管，我呢就悄悄地钻那个玉米垄，左右来回张望确认没有人，然后才敢往那个瓜丛里边挪，就怕一露头就被逮住啊！按现在打游戏的说法叫露头就秒啊，这旁白都带年代感。比如说他爷爷看着这个瓜地，然后他去偷，这什么无间道啊，爷爷在前头严防死守，孙子在后头里应外合。我猜老头知道啊，肯定是知道，但就是假装没看见啊，因为老头年轻的时候应该也偷过瓜。等摸到那瓜藤边啊，这于总还伸手比划那个摘瓜的动作，整套匍匐探头躲藏的流程一气呵成，质朴又搞笑啊，围观群众们全程笑声不断的。大伙儿心里边肯定想，这是真偷啊，这。视频上线之后呢，转发和点赞收藏快速走高，评论区全是同龄人的共情留言。不少网友直言画面太过真实啊，说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男孩基本都干过这事儿啊，说这段往事直接曝光了我们七零后的共同秘密，看得会心一笑。有网友感慨啊，时代的差距，说现在的小孩啊很难体会到这种乐趣了，不少人连瓜长在地里都不知道啊，那以为西瓜树上结的呢。还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小时候也这样偷瓜的，我相信我以后也会是一个人人爱戴的老板。这位网友，我劝你清醒一点，你这什么逻辑鬼才，你这是偷瓜被人人爱戴，你这话连余华跟莫言都不敢说，毕竟当年偷瓜的时候没带史铁生啊。啊，怀旧完了咱来聊聊正事啊。看似怀旧玩闹，其实人家背后啊是实打实的助农行动。早在7月16号，于东来呢就专程来到这片瓜田直播收瓜，当瓜地头收购价是5毛钱一斤，他主动加价到1块，当场定下了5000斤的采购订单。所以这批甜瓜现在已经上架了啊，一部分呢供给了企业的员工食堂。关键是人家跟村书记啊敲定了长期合作，明年这瓜啊熟的时候提前对接，打通产地直供渠道，所以以后临颍的甜瓜直接就会进到胖东来的门店。农民们不愁卖，市民也能买到平价的新鲜瓜。以前啊，大伙都觉得胖东来老板是个商业奇才，现在大伙觉得啊，他是个有趣的灵魂。啊，你想想，明年这瓜上市啊，瓜上可能贴个标签：于东来于总同款儿时回忆瓜。最后呢，对于总说一句：你们下次去助农，再有偷瓜这种项目，能不能带上我？我可以负责给你们把风，不要钱，我甚至可以不要瓜，就纯刺激。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

0: 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9: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来了八位歌手，他们呢带着自己的重新的创作，对于一些大热歌曲重新的创作，而且呢这八位歌手他们本身就已经自己有大热歌曲了，所以呢有知名度，然后呢又翻唱了一些很有知名度的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简弘亦，他来翻唱的这首《体面》。你可能听过于文文女生版本的《体面》，男生版本的《体面》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撕心裂肺？

0: 很多的都市爱情片里面总会把一些伤情歌然后拿出来把各种情绪放大，所以当这些歌曲脱离了电影本身之后呢，很多人再回听的话还是会想到电影当中的那些情节跟画面。刚刚听到的体面是简弘亦他的一个翻唱的男声的版本。其实像这样的都市爱情片里面，袁娅维她的声音也特别合适，所以呢她也是翻唱了一个说散就散，在各大音乐平台那真的是大家人气力捧的一首单曲。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袁娅维的演唱，不过呢唱的是一首很老的歌，翻唱那首问情。如果有看过电视剧戏说乾隆就会很熟悉这首歌，当时的片尾曲蔡幸娟来演唱到的问情，这个版本呢是袁娅维重新的一个翻唱改编。有没有颠覆到曾经你听问情时候的那种情感状态呢？同样的歌曲，但是呢因为不同人的重新的演绎，它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那同样的青春故事呢也会有不一样的表达。好了，今天爱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去的目的重点放哪儿呢？是放在我想换电啊，你买 ES9， 你说我想自己充电 ，OK， 买个啊。对于未来来讲，您发现一个特点没有？它车做得很大啊，车很重，所以说它的续航不是很理想。那么对于未来解决方案是什么呢？通过换电来解决它这个不是很理想的续航。所以买未来最包括买乐道、未来萤火虫，您完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换电版本的啊，观点供参考。问到极客007GT 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啊，这车是可以买的。但是我们说大实话啊，对于极客来讲呢，它最头疼的问题是座舱，是它的这个科技，就是经常讲的什么芯片呐、这部分。但是对于极客来讲，最大亮点是它电池、电机自主化啊，自主经营、自主配置。另外还有个亮点就是它的一个续航。极客007，如果说你买20万，你能买到700多公里续航的后驱，而且重点来了，这个700多公里续航真实性比较高。就算你冬天跑，你北方跑，续航打折打个75折、打个8折，也能实现500多公里的冬天续航。啊，更何况宜昌跑，宜昌的话基本上冬天跑那也是8-9折左右，也能实现600公里左右的纯电续航。20万买700多公里纯电续航，你说极客007，这个 GT 能不能买？当然可以买了，啊，这肯定可以买的。重点来了 ，GT 这个样子，这种轿跑范是很多年轻人的选择。比如说有人说，是不是小米？啊，小米的苏七，他不喜欢苏七这种样子，是吧？他喜欢，哎，我觉得 GT 可以啊，他是啊，数据很好看呐，啊，700多公里啊，就打个折500-600公里续航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怎么看电池、看电机、看空间、看样子、看样子颜值啊，这007 GT 是可以买的。谢谢，不客气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速腾喷粉解决了吗？应该是解决了。啊，确实有这事儿啊，这是不止一位听众给我们吐槽这事儿，有人吐槽速腾这车啊，吹空调喷粉，啊，这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工艺的问题，这个生产线调整一下应该可以解决这问题的，问题不大啊，我相信在卖的这个车已经不喷粉了，不行你就哪天去试驾一下看还喷粉不？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别克E7中配能入手吗？能入手。啊，别克E7，跟各位讲实话啊，说别克的这个新能源的车的，我们讲行话讲的是存在感比较差，无论是 L 还是 E， 啊，其实配置很高的，啊，性价比非常高的，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人宁肯去买比亚迪，他也不买别克。其实我也曾经采访过这个咱们的车友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宁肯买比亚迪，也不考虑别克呢？他说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我觉得以后的这个买东西啊，把钱直接一点给这个就给比亚迪就好了，给别克的话给通用还分点钱，啊，重点是别克E7这车，你说那我这车那电池啊，电池这部分的话也不是说别克自主生产的，不像比亚迪，或者不像这个宁德时代是吧？你像别克的话啊，这个E7啊，您选择这车，江苏正力吧，对吧？江苏正力名字又不是很响。我更习惯于比亚迪的或者是这个宁德时代电池。我说这个你不能指定电池的。对吧，你是人家别克这车，人家这个啊还有2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的，它又不是纯靠电跑啊，还有油的部分，他说油更完蛋了，1.5升谁敢用啊。啊，所以说别人我们说啊，别克E7买是肯定可以买的，不过就是说你别指望这车，尤其在亏电状态之下动力有多强，你也别说这车啊，亏电状态噪音怎么这么大呀？这个啊，对对对，所以说买，如果说你买别克E7啊，你完全可以考虑 1.5T 的啊，不考虑1.5升的。幸好这位朋友问的是一个中配，中配我默认为动力选项是 1.5T 加上插混电池，这个选择应该是不错的啊。对，问到15万左右，一年跑10000公里，大多在哪儿？在低道，啊，低速行驶道路是吧？推荐买什么呢？油车，您这适合买一台纯油车，而且您适合买一台纯油的自然吸气的 CVT 的车。15万，那你买天籁啊，对吧？因为你是低速行进呢。对吧？您又是低速行进，又15万预算，那横坐标、竖坐标一瞄，那就是天籁啊！所以您适合买台纯油版的天籁啊！这个15万左右的，就一年10000公里，全是低速行进，天籁很适合你啊！
来问到主播。

0: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领克零八用的是耀宁的电池，咋样？这个，您甭管这个啊，我跟您这么讲吧，电池这事儿呢，如果说你说哪家一定很好吧，这个不敢说，至少您用的不是什么22年、21年的这个中创新航就行。啊，现在爆出问题比较多的是22年、21年那时候中创新航，其他电池没事儿啊，暂时没什么消息啊。安寿帮忙分析一下，分析什么呢？问到女生开萤火虫可以吗？可以的。就是说实在的，萤火虫你不觉得很丑吗？我就觉得萤火虫的，你就那个灯啊，怎么那样，三个鼻三个眼儿呢？啊，颜值这部分我看不惯，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萤火虫这个适合女孩子样子啊，三厢车啊，两厢车啊，很适合各位啊。但是萤火虫这个灯啊，可能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啊，你仔细看看吧。买这车可以，但是颜值这部分您看您习不习惯啊。风云 T11 和吉利银河 M9 来闭眼冲银河 M9 销量能证明一切啊。别克昂科威 PLUS K 盘嘛， K 盘啊，买 2.0T 妥妥的啊，一年万把公里没问题。重点是您这车的养护，按照4S店的标准做相关养护，尤其是变速箱油该换你得换啊，正时你得换得换变啊，还有这个什么冷却也该换得换啊。另因为美系车有个特点，发动机工作温度比较高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相关的油液该换得换啊，这个有利于爱车更长时间陪伴你。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本期节目有点特别，本周的节目都有点特别。咱们暂时是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晚上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因为本周有其他工作安排，所以暂时我们放中午来直播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理解，但是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您都能听到安师傅说车。您甭管直播还是重播，反正您听到了，哎 ，OK， 我结束任务了，你也完成你的这个耳朵使命了。啊，谢谢各位支持啊，谢谢你们。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聊。广播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在安师傅说车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ANDA， 进到直播间来问到您的问题。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啊，来看问题继续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女生要求有智驾功能，20万左右，要小毛病少一点的，有热泵的，热的有热泵空调的这个纯电动车，每年有一次长途旅行，有700公里的这样一个续航要求啊，这个有什么好推荐的呢？首先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价格的车呢，基本上都有热泵空调，这点您放心。另外一个带智驾的20万左右的，还有热泵长途旅行纯电动700公里以上的，预算20万左右的，推荐一个要轿车，应该是轿车啊，纯，因为这个轿车的话更适合长途出行啊，可能高速稳的话，可能轿车更理想。那您这个价位的话，您重点考虑的是有几下几款车型啊？第一个，首先考虑什么呢？考虑在这个银河 E8 啊，银河 E8 它的这个纯电部分就700多公里啊，这个然后呢有热泵空调，高速的这个 N， 我们行话喊的是 NOA 啊，这样一个领航功能啊。而且重点是它的智驾这部分不错，它有短板，就是它不是800伏快充的，它我记得是400伏，充电速度可能不是很理想。这个啊，另外一个呢，小鹏 P7， 小鹏 P7 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它大概续航应该是 P7 加啊 ，P 加是700多公里吧啊，它的智驾系统不错啊，同时呢，小鹏 P7 加的这个纯电也适合你。但是它这个车的缺点在于电池可能不是说，名气很大啊，这个也是各有各优缺点吧。一个银河 E8， 一个小鹏 P7 加，两款车您做重点考虑，这两款车啊。如果说您对颜值有要求的话，那么小鹏 P7 加您做重点重中之重的考虑啊。现在很多低价的纯电为了成本减配，例如砍掉了实体的仪表盘，不配脚踏防踏板，这些重要吗？这些很重要。根据国家相关的一个硬性标准，很多实体件不见的车慢慢会回归到实体按键。您别说啊，真就是这理儿。实体件不见了，并不是科技在进步，而是实锤在减配。这个您说一下啊，对。来，问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标致5008如何呢？标致5008这个很没有存在感哎。啊，标致真的5008很没有存在感，为什么呢？ 因为这车你说它是中型 SUV 七座的吧，没人认为是这么话。你说它动力强吧，这个车一般 2.0T 更受欢迎。你说它这车舒适吧，可能很多人去选择谁买凡尔赛啊。这5008很尴尬的存在，就算自家人，凡尔赛不算是 SUV， 但是自家人宁肯去买凡尔赛不买5008。啊，我从市场角度帮你讲一下，我觉得买凡尔赛比买5008性价比更高。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这事儿，铁子啊。来，问到200,000左右的 SUV 呢？如果是200,000左右 SUV 啊，要纯电动的，要700多公里纯续航的，要智驾的，还有什么来着？啊，这个，哎，带热泵空调的是吧？那您这要纯电的是吧？我看看啊，要纯电动是吧？是，我爬个楼啊。岁数大了，记性不好啊。我记得你上市说纯电的啊。对，是的，带热泵空调纯电的啊。同时呢，要这个700多公里续航的。那您这种情况，首先考虑谁呢？您首先考虑海狮06EV，空间小点，缺点是空间小点。那因为它是中型的啊，海狮06EV 这车你重点考虑，纯电续航是710公里啊。另外一个，它也高速，它有热泵空调，同时也有这个我们讲的高速巡航 NOA 的这样一个巡航模式啊。高配还带激光雷达，你这个配置200,000的话，你可以买激光雷达的。所以您重点关注海狮06 SUV 这款车型啊，您的重点考虑啊。来问到吉利的熊猫和奔腾小马买哪个好呢？奔腾，你买吉利熊猫吧。啊，你买吉利熊猫，铁子啊，对。另外加点预算上 QQ3，3万以内刚毕业的学生开什么车比较适合呢？您毕业的话，我了解一下啊，您毕业之后有没有马上就业？啊，毕业之后呢，就是你家庭的支出，就对你支撑能力怎么样？如果家里边在没有就业情况之下，每个月依然能保证3000-5000的生活费啊，在保证你这个在找工作之前都有不错的这样一个收入的话，就业一个月4000多块钱，然后买了30,000块钱的车，您适合买台二手的，买台纯油的二手车。您可以考虑一下啊，偏日系一点的自然吸气的，找找轩逸，找找雷凌、卡罗拉啊这种车型，或找找飞度啊，或是我这个类似于啊，这种车型3万以内的啊，买这样的车型就很适合你，啊，不要买什么纯电动，暂时不适合你啊。通勤代步和家庭出行，爱安的 N60 可以吗？通勤代步和家庭出行，你这个需求，充电方不方便？另外，一年跑多少公里？你告诉我一下好吗？10万左右七座 SUV 有什么推荐的呢？安师傅，您是买油的还是买电的？电的话，您只能看星光了，星光 L 不对，油的话。油10万的七座的还是 SUV， 纯油的10万左右的新车 SUV 七座的，哎，还要新车是吧？你这个要求就有点儿，那你空间比较小的了，你看看截图的吧。那你 SUV 七座，那你就看看截图X70吧，因为这个价格截图X70重点考虑啊，别的也没谁了，说实在的。因为这个你这要求，如果是能预算再往上走一点的话，虎八有七座的，铁子，虎八有七座的啊，因为你预算就卡在10万落地的话，那就截图啊。如果预算往上走点，虎八啊。主播你好，我一朋友说呢，普通人按全球销量买，量越多越好啊。你认为销量多好还是少好？谢谢啊。我认为呢，这个看你是油的还是电的啊，你先不管销量不销量，首先看兜里预算。你说兜里只有5-6万块钱，那你销不销量无所谓了，你买一个奇瑞的是吧，买个这个我们叫艾瑞泽啊，艾瑞泽5万多块钱嘛，对吧，那你行了呗。所以这个首先销量好不好次要的，重点看兜里有多少钱，这个很重要。铁子，来问到理想 i8 可以考虑吗？理想 i8 可以考虑，但是有个问题， 我对于理想的纯电动车的动力总成没有任何疑义。为什么理想把车做那么低趴？干什么？就是你 SUV， 你得有 SUV 的样子啊。理想，我不知道理想同志是真懂中国人买车还是不懂中国人买车。咱们国人对 SUV 定义不就是要高一点吗？大一点吗？难道理想怕自己电池这个因为车太高了续航里程打折啦？不过你别说啊，这个风阻啊对于电池续航是有影响的。如果理想哪天把这个车型做得很高很大很威猛，纯电动的，不排除它续航可能会掉70%-80%，有可能的啊。所以我唯一想表达的是，买理想有前提，就是您个子别太高，您对坐姿要求别太好，头顶空间别动不动什么要求两全空间。这个你没有太这样的需求的话，理想 i8 是可以考虑的。我还那句话，理想买可以，不要买增程的，就买它理想纯电动的啊。那理想纯电动暂时看来就是它的 i 系列啊，因为暂时理想 L 还没有转成纯电动，暂时 L 还是增程的， i 是纯电动的啊。这就给您分享一下啊。说理想 i8 这车冷的跟那 MPV 似的，实际上是 SUV。长得不伦不类的是吧？哎，理想 i8 当 MPV 用怎么样？最尴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开门方式。你要知道，一台车的开门方式决定了这台车的一个定位啊。那理想作为 i8， 作为一个 SUV， 开门方式就推拉式和滑门式不一样。好的 MPV 一定是滑门式的，滑门式它有自己独特优势，上下车的方便性。停车之后呢，下车乘客很小的空间它也能过去。但如果说是推拉式的门的话，空间小了，正驾驶知道用手挡一下啊，门挤一下，人挡一下，然后下去别碰别人车是吧？但是后排座不管这事儿。这个您有个数，是别的倒没什么了啊，这个跟您分享一下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熄火后车门上锁和不锁哪种方式对于蓄电池耗电量更高？肯定是上锁嘛，兄弟。那肯定是上锁嘛，对吧？那你不上锁的话，你这不锁它的车门，只要不锁，它里边各种电动单元都会强行工作，那无形当中就会来浪费您的电帖子，那很明显是这样的吧？您说是不是？来问到那理想 i8 的话，一家四口用怎么样的？是 i8 吗？理想 i8 是吗？是的，对。家里的小朋友啊，你跟他说好，或者是你家里老人啊说好，这车呢后排座开门的时候慢点开。车从买那天开始，您就一定要注重灌输这个思想，这车可以买。来吧，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防范地质灾害
7: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去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我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

0: 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本周我们节目有点特别啊，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直播，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但是无论直播还是重播，咱们节目是最新鲜的，跟您分享。我们节目在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有没有？有的啊，有的，我把给您挂一下啊。有的，在购买过程当中记得是备注栏里标注好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在备注栏里标注好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就可以了啊，不要被进入页面之后的这个什么匹配车型所误导，直接进入选择45、58、68、78的，然后选择支付，在下页面里面有一个备注，在备注里标注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点支付 OK 就可以了啊。是专车专用的啊，是专车专用的，国国全国各地包邮啊。没有西藏的吧，估计有点远，那个是咱们直播间暂时这段时间没有来西藏的啊。之前有段时间咱们直播间经常会来西藏的、新疆的、内蒙的，后来呢也不知道怎么的，抖音呢他不推西藏、新疆、内蒙给我了啊。内蒙还有啊，大部分时候推的是河北呀、北京啊、天津呐、山东啊、湖南呐、这附近的。哎，可能是我们节目这个是可能抖音认为我节目更贴江浙一带了，怎么着这个啊。感谢你们来啊，谢谢你们来，有任何问题在咱们直播间来啊。同时也表示欢迎有机会到湖北宜昌来做客，这里是湖北宜昌的主播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主持人。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咱们继续吧。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看问题。那关于这个理想 i8 呢，我还没有完全说完，刚才广告时间打断了啊。那理想 i8 这车呢，我还有一点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不知道您买车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啊。在理想 i8 呢，它可能以后会推这个新款啊，为了降低成本，理想 i8 不排除可能会用到这个新旺达电池啊，宁德时代新旺达，以后呢可能也会随着车的价格不一样，电池选择也不一样。那关于安师傅，那我是买新旺达电池还是买宁德时代电池呢？安师傅您觉得呢？这个我们不好说，我们只能说你兜里多少钱。那因为整体来讲呢，大概的这个新旺达电池就是宁德时代一般比同样配置的车型，就是所匹配电池要贵2万到3万块钱吧。所以你会发现配置差不多，电池不一样，整体便宜2万块钱左右，看你自己怎么想这事儿啊。没有，还不是固态电池，帖子啊，还不是固态电池。来，欢迎来自于甘肃的网友啊，你好，欢迎你来，甘肃兰州的兰州金城巷一位网友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兰州的网友，哎，那我们这儿很多那个，我们这有很多兰州拉面，哦，好像不是兰州的。哎，这我是要问一问咱们兰州的朋友啊，我们全国各地很多人吃的兰州拉面，是不是你们兰州的？啊，你既然是兰州的网友，来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啊，兰州拉面是青海的。那为什么不叫青海拉面？哦，都是青海化隆那边的啊啊，不是，那兰州拉面是青海的，兰州，那你们兰州有什么美食在咱们全国各地飘吗？我觉得行，不，你别说是这理儿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兰州拉面的经销商在全国各地啊，他们讲的话是青海话，还说的还不是兰州话，因为兰州话有点像普通话体系的，还能听懂，就是方言不太一样啊。但是那个青海话呀，就听不懂了。感谢 AK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安师傅说车，也希望这位来自于兰州的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来。有机会，您可以在各种的 AI 引擎里边或搜索引擎里搜一下宜昌，了解一下我们宜昌。安排一次宜昌的旅游行程，这样吧，您扔一个问题到我直播间，我回答您问题。

0: 我很用心去回答您问题，您不用关注我，您关注一下宜昌这座城市就好啊。那说到湖北啊，只有雪铁龙标志还有热干面是吧？啊，这湖南那那不是的，湖北那还有我们的红油包子呢，还红油小面是不是？那湖北多了啊，那你我们不说湖北，我们说宜昌吧，屈原昭君是吧？三峡大坝、葛洲坝，那都是湖北的嘛。我是你老粉了，感谢啊，咱们这位兰州铁子，感谢老粉，你是改名字了是吗？嗯，还有萝卜饺子。我还是喜欢咱们东北，有空来东北做客，来自内蒙古做客，来内蒙古做客，行，好嘞。这是咱们一位网友，新手的网友啊，行，没问题。那你有机会到我们宜昌来做客啊，咱们互相发出邀请函。我肯定是去内蒙古的，但是我不是去内蒙古做客，我是回家啊，我回老家，我不是做客。哎，对，那是老家，湖北宜昌是我的新家，不一样的概念。落叶还得归根呢，不还早啊？还早，还早，还早，那还那估计还要这个50年以后的事儿啊！哎，嗯，来继续看问题。城市猎人，感谢你来直播间。还有沈阳的网友，他喊着喊东北人来了啊！咱们平时晚上直播，今儿怎么是这周啊？有点特别的工作安排，所以放在中午直播，中午的7点到8点正，不是中午11点到12点正的直播，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中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湖北宜昌好吃的大把，是的，来李白不白给咱们外地网友介绍一下，毕竟我不是做餐饮节目的主持人，我曾经做过餐饮节目，不过那就是应该有20年了吧。20年前我主持餐饮节目的啊，20年没做了，现在也不怎么样了啊。请问一下，中配的星光 L 可以入手吗？可以，星光 L 整体都是可以入手的，但是你甭管中配不中配，高速噪音大哟，没电之后发动机噪音大哟，该有都得安排上啊，这个您放心。哎，说到美食，还得让我们美丽的丹雷丹姐来。好嘞，那也不是她。说到美食啊，还得是涛哥和娜娜来才对啊，你要说美丽的娜姐来才对，还不是丹姐，但丹姐不管美食这事儿，我跟你讲。感谢啊，对，营口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 LG 电池怎么样？ LG 电池你要问的是什么？你要问特斯拉车怎么样？基本上国内所用的用 LG 的电池的估计高端的只有特斯拉啊，玩特斯拉的才会用 LG 爱耳机，中文叫做爱耳机啊，特斯拉才用爱耳机，国内的车不需要用爱耳机，没必要啊。你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那么按什么呢？爱耳机电池怎么样？反正成本高呗，好不好坏不坏的，成本高呗啊。广汽丰田厂家好沟通吗？广汽丰田厂家好沟通吗？什么意思？我觉得广汽丰田厂家没有一汽丰田好沟通，为什么呢？因为一汽丰田，一汽是央企，广汽是国企啊，有的时候央企可能他就好沟通一些啊，我这么认为的啊。大家看广汽哪个部门啊。中创新航怎么样的？中创新航现在看来呢，我有这个想法啊，有些事情呢，中创新航没有被曝光之前都觉得哎，中创新航不错啊，国字号的啊，但是有些事情一曝光发现，就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听过吧，各位？我们希望用时间来证明中创新航电池不错。上一轮时间所证明的结果，中创新航电池有点小失望，因为一个时间概念就5年吧，至少用5年来证明一个电池怎么样。在上一轮当中的那个5年啊，5年过去之后呢，中创新航留给我们的就是。有点假，那个电池续航。嗯，我们期待下个5年中创新航能够这个卧薪尝胆啊，能够把事情做好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小鹏的 G X 的 Ultra 增程不买增程怎么这买腾势第九，买插混，如果说增程插混放一块一定是插混啊，这个问题不要问，一定是插混。对，吉利这个品牌优势技术在这个混动还是纯电？纯电，在纯电啊，铁子。尼桑 N7 就是日产的 N7， 它是什么电池呢？ 哎，你问对人了啊！你这样，你有机会您科普一下，您了解一下。首先，东风日产啊，湖北，湖北主要的电池就是湖北本土电池是谁？好，你一说你就明白我想说什么了啊。OK， 结论出来了。然后那你说那湖北这个电池怎么样？因为它是这样的，它有些电池是我们宜昌产的。好。新车不到两年质保期啊，高速定啊，高速车损定全损，全车气囊没有弹，安全带也没有锁死。这是一位广汽丰田的车主在咱们这儿吐槽，新车不到两年啊，还在质保期之内，高速出车祸了，定的是全损，重点来了，气囊没弹，安全带也没锁死。有凯美瑞豪华双擎，哎呦，不敢买这车了，感觉。不过这事儿怎么说呢？人没事儿，人没事儿是最大的成功啊！人没事儿就好，其他我们只能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综上所述，预算能多出四五万块钱，一定是华静 S。除非你说暗示我兜里钱真不是很多，预算就十到十五万，那只能买星光 L。如果十五到二十万，一定是华静 S。铁子啊，人家叫华静，不是白叫的。这个尤其这个华呀，华为的华不是白叫的。这个华你不要认为是中华的华啊，但是也是那个字儿。一定要认为是华为的华，不是白叫的啊！你听我意思，明白我意思啊？准备买26款的领跑 C10 中配，11.8直接开走。领跑最大亮点就是超高的性价比，无论是空间、配置啊、颜值啊，都是领跑最大的亮点，可以买，没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吧。实在想买，反正第一个纯电是一定要有的啊。第二个呢，这车你也别指望说我买着车我开个什么8年10年以后的什么终身质保都在，你别这么指望就行了啊。哎，反正便宜嘛，对吧？就算这车开个8年啊，哪怕后期电池没地儿换，后期什么所谓的 OTA 没地儿升级，开一段时间去报废的话呢，这车也能值点钱。为什么这么讲呢？新能源车报废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除电池以外的车壳报废，按称称啊，按斤称啊，一吨多少钱，一吨多少钱，然后再按电池这部分来进行相关的折算。电池的话，一般的一度电多少钱，一度电多少池多少钱，分成三元锂电和磷酸铁锂，三元锂电会贵一点点啊，一度电的话可能多卖那么200块钱啊，就这个，反正你开8-9年。当二手车卖也那价，差不多那价吧，你报废也那价，反正也无所谓，对吧？但是不要买增程，划不来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吉利的星耀8这车怎么样的？如果说你说我主播我兜里钱很有限，我要求买个空间超大的，我预算就10万，我希望这车呢家里有充电的地方啊，这车呢反正配置要好啊，空间要大，颜值要高啊，还就是油耗要低，那这车适合你啊。这星耀8非常适合你啊，它就是为你准备的嘛。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充电方不方便。如果充电不方便的话，星耀8可能不太适合你了。因为对于吉利来讲，最头疼的就是它的续航问题。很多车型插电混动纯电续航入门都是200多呀，它还是100多。对于这个纯电续航不多的车型来讲，一定要充电方便。你充电不方便，你买个纯电只卖100多的，就它插混的啊，只有100多的，这个确实不是很理想状态，铁子。所以根本前提就在这儿等着你的啊，就我想表达就这理儿，没别的意思啊。来，感谢降龙十八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王大猫啊，你好。我们再说一下，再科普一下，其实吉利本身呢，它在玩插电混动的同时，它其实想主推的还是它的机械结构这部分。还是它的发动机，还是它的性价比，就是车身结构啊、大小啊、空间呐、这个颜值啊，都是它特点啊。毕竟这些车呢有这么大，有多大呢？其实星耀8，它中大型啊。什么叫中大型？奥迪 A6，奔驰 E 级，啊，宝马5系，啊，这是中大型，10几万块钱星耀8中大型，而且那配置比奥迪还好。性价比拉满了，给你分享啊。对，那比亚迪海狮06 EV 怎么样呢？这车必要花10000买个天神之眼的这个版本吧？有必要，尤其是预算20左右。希望刚才一位小姐姐，我记得进我直播间啊，她希望有台车啊能有这个很好的智驾系统。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你说，哎，是我老师傅啦，以前开那个解放的解放车的那个解放平头，老师傅手动挡那个老师傅，那你没必要安什么天神之眼，没必要啊！你要永远相信自己，你可能连这个导航不那个叫自适应巡航你都不需要，那您这种情况你不需要什么天神之眼，它是一种高速巡航状态之下的一个安全呵护，对吧？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安师傅，你会加这吗？我不加这玩意儿。有的时候，我甚至认为定速巡航最普通的啊，不要这个自适应的，就最普通的定那儿的刹车一解就解除了，就那种巡航是最好的，自适应的都不好，我觉得啊，其实没有定速巡航最好，省事儿，安全。带冰箱那个版本有必要考虑吗？我看续航还少了，没必要。

买新能源，各位记好前提啊，第一个考虑纯电动，第二个考虑纯电动的纯续航，这两个是硬性指标，其他那都是什么呢？那都是可有可无的。最好状态是什么，兄弟们？我认为中国国内的新能源企业啊，如果有一天想明白了，一定要推一个毛坯的新能源车。什么叫毛坯新能源？电池你得满足我，比如说我买个700多、800多、900多续航的，您这个各种面板上的按键你给我安排上，你哪怕手摇玻璃都可以啊，毛坯的，又不要什么大屏导航，不要什么智驾，不要，您就给我安排上，我就叫电池电机啊，你给我空间安排上，玻璃手摇都可以，这是最耐造的纯电动，兄弟们啊，希望哪天国产的新能源能够有那么一台车，哎，走这个路线绝对好卖。买电动车有必要上那么奢华配置？没必要啊，屏幕大了，热了，死机。啊，这个智能的东西呢，有时候变得就，万一哪天什么数据读不好了，不智能了，啊，车辆呢智能化太智能了，哪天你车被别人控制了，黑客入侵了。那不好啊，所以说就不搞智驾，电池是我的，车是我的，不需要什么智驾啊，窗户是意思还是行了，电动的调一下行了啊，对吧，完事儿要什么呢，这把收音机给我装回来，最好能读 MP3 和 CD 机那个。安叔你好，皮卡能买自动挡的吗？看你干什么，如果是玩，以玩为主，一定要买自动挡的，如果说是干活下力干活的，一定要买手动挡的啊！哎，这实话实说啊，皮卡的自动挡的皮卡针对人群是玩儿城市玩儿，手动挡皮卡那正儿八经是卖力干活的，那皮卡车的概念不一样啊。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继续分享了，往下跟各位分享个好产品嘛，主播安达甄选一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一拖三，重点来了，价格就是。399价格，怎么叫做三合一，一拖三呢？它有50毫升正装精华，加3支15毫升便携行李装，三拖一啊，总共将近100毫升正装，啊，399，这可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哦，第七代小棕瓶啊，这性价比怎么样？相当 nice， 兄弟们啊，第七代性价比高的小棕瓶，怎么买呢？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1059主播甄选之后呢，进入商城直接产品搜索栏里输入小棕瓶或雅诗兰黛，看这个399直接在线购买，就齐活，就这么简单啊！来一首老歌，丁薇的《冬天来了》夏天正在进行，冬天来了，行，听歌凉快凉快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天天听安师傅的广播，谢谢帖子，一位湖北城南广告的网友，谢谢你啊！还有我是白小生，感谢你们来，感谢点赞，谢谢你们。广播节目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咱们抖音到12点啊，也感谢你们关注。我们今天这周节目特别一点啊，广播暂时放在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如果哪天不忙了，我依然是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啊，跟各位来特别说一下啊，也感谢您理解。但是无论是什么状态，只要是直播，我们抖音会同步开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在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这个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安师傅怎么这么唠叨呢？因为我想压这个车的歌曲前奏啊，来开始了啊，再见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98,88533388。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0: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3: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之间就暗淡了，成为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今天节目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陈粒的《小半》。感恩时光厚爱，赏我颠沛流离。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最初他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不久，得到和李宗盛合作的机会。那个时候有传言，李宗盛说在华语乐坛他最欣赏的歌手只有三个，分别是张学友、陈奕迅以及杨宗纬。后来在一次节目当中，老友王伟忠问李宗盛是不是这样讲过，李宗盛回答说原话不是这样说的，张学友代表一个时代，陈奕迅代表一个时代，每个时代的审美是不一样的，杨宗纬有机会去定义一个现在所谓唱歌好听的审美。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

0: 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7: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到。

0: 计时十秒，右窗视角两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知了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故事和他的歌。2004年，湖南卫视开启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火爆全国，掀起了华人电视圈的跟风模仿。一时间，数十家电视频道推出了同类型的选秀节目，华语流行乐坛由此进入到了选秀时代。2007年，李宗盛正在开《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中国台湾电视圈推出了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23岁的大学生杨宗纬首次登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就放出豪言：我妈妈给我这副歌喉，就是要感动所有的观众。原本被称为催泪歌手，可是却渐渐地消失在乐坛。刚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杨宗纬一排齐刘海，五官缺陷完全暴露，节目造型师看了直摇头，观众取笑他是山顶洞人。他很沮丧，为什么其他参赛者是王子，我却是山顶洞人？随着比赛进行，杨宗纬用出色的嗓音征服了听众，被听众认为是拯救我们耳朵和情感的。大家很喜欢他在台上的羞涩木讷，容易被感动哭的样子。杨宗纬很快成为星光大道上的人气王。当年5月，报纸登出了一篇关于杨宗纬的报道，称赞他好会唱歌。萧敬腾来踢馆挑战杨宗纬，两人斗得难分难舍，萧敬腾也因此名声大噪。两个人合唱的《背叛》在一周内冲上各大 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的冠军。那时只要是杨宗纬每周在超级星光大道上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的 KTV 的点播率就会立刻上升。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

0: 只要你能愉快。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不过，明日还没有来，是非先来了。两个星期之后，杨宗纬被爆出年龄造假，因为先后入读三所大学，实际年龄已经29岁。接着，他因为变造身份证被起诉。后来，杨宗纬站回到星光大道的舞台，承认错误，并主动退赛。他在台上哭着说，当时只是想唱歌，于是用了一个大四学生应该有的年龄写报名表。粉丝请求他不要退赛，全场的人跟着他一起哭。离开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经纪人许安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急，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离开了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了经纪人许安静。2008年1月，五月天的阿信、蔡健雅、萧煌奇、姚若龙等等十多位著名音乐人为杨宗纬打造了首张专辑《鸽子》。这张专辑以7万张位居中国台湾地区上半年唱片销量排行榜的第一位，单曲《洋葱》获得年度百首单曲票选冠军。杨宗纬唱着，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因为极具感染力的哭腔，他被称为催泪歌神。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在事业正好之际，杨宗纬和经纪人许安静却产生了摩擦。许安静指责杨宗纬凭借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之后耍大牌，玩失踪，搞对抗，还曾因为不信任公司伪装宣传人员，向主办单位探问酬劳和合约细节。杨宗纬则向法院申请提前终止跟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关系，意有所指地说，大家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要很小心，要保护自己。前辈白冰冰出来做和事佬，却说不动杨宗纬，无奈之下留下了一句话，小孩太浅见，可惜了。杨宗纬和许安静那一场合约官司持续了一年，直到2010年1月才落幕，杨宗纬的事业也停滞了一年。和他同期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出道的萧敬腾已经凭借王菲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和许安静分道扬镳之后，杨宗纬与金牌制经纪人葛福红签约。葛福红问他，你想要谁当你的制作人呢？杨宗纬脱口而出，李宗盛。于是葛福红安排杨宗纬去北京和李宗盛合作。此时的李宗盛一边忙着跟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纵贯线，一边赶来给杨宗纬制作《原色》专辑。打造《原色》，李宗盛只准备用四个乐器，他想给杨宗纬做减法，希望他退回到最简单的音乐状态。李宗盛采用了杨宗纬创作的三首歌，准备唱的时候，杨宗纬发现歌词和曲被改了，他打算和李宗盛谈一谈，可是李宗盛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进了录音室，杨宗纬把他的技巧全部都拿出来，李宗盛一听，两个礼拜没有理他，第一首歌就录了一个月的时间。李宗盛指着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会唱歌，我知道你们这些选秀歌手都以为自己很会唱歌。

跟李宗盛说，北京天气太冷，我感冒了，喉咙很疼。杨宗纬当然没有回城台湾，接下来跟李宗盛的相处变得很别扭。李宗盛再来和杨宗纬谈作品的时候，不论李宗盛给什么意见，杨宗纬都是可以啊，谢谢大哥。到了最后，两个人有什么话都是通过执行制作人传达。葛福洪在台湾，心系北京，提醒杨宗纬应该给李宗盛一些鼓励。于是杨宗纬写了长长的一条短信，末尾写上大哥我爱你。李宗盛没有回消息。录制的最后一天，李宗盛要赶回家给女儿做饭，没有跟杨宗纬交代，在录音室外跟工作人员告别之后就走了。杨宗纬录完出来，推掉了和大家的饭局，买了第二天最早的班机，次日清晨在去机场的路上大哭了一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再去北京。第二年，李宗盛在王伟忠的节目里聊起了杨宗纬。李宗盛说他不喜欢杨宗纬的哭腔，这种风格放在他的制作里是不合适的，太讨好观众。他告诉杨宗纬，不要为了依顺大众的审美而去做音乐。这边萧敬腾势头正好，台北小巨蛋场再次上演门票开卖秒杀之后加场售票再秒杀的盛况。2013年，萧敬腾历时一年八个月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圆满完成，杨宗纬决定赴北京寻求发展，参加了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在《我是歌手》的比赛中，杨宗纬违背经纪公司的意愿，选择了市场传唱度不高、风格也不太适合他的矜持。如公司所料，他很快就被淘汰了。出师不利，他一度非常沮丧，只能用“总有一个人要被淘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后来站上复活赛，杨宗纬还是选择了比较冷门的《流浪记》和《蝉》。因为放弃了对输赢的执着，他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发挥得很好，获得了总决赛的第三名。在《我是歌手》中，杨宗纬人气翻涨，打开了内地市场。这个机会他却仍然没有把握住。同年底，杨宗纬参加央视大型公益音乐类节目《梦想新搭档》，前期选曲他和搭档杰克隽逸对歌曲不太熟悉，一直到上场前两个人还在听伴奏背歌词。在台上两人各自演唱 Sorry 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全程无呼应。 PK 赛中他们输给了之前排名靠后的选手，进入待定组。淘汰赛录制前一天，压力过大的二人突然宣布退出梦想新搭档比赛，导致节目无法正常录制。主持人撒贝宁在舞台上斥责杨宗纬、吉克隽逸，觉得这是一个他们难以接受的压力和挑战，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状态去面对舞台上的搭档们，他们走得太匆忙，我甚至都来不及告诉他们，其实在这个舞台上真正比拼的不是音乐的技巧，而是音乐的灵魂和音乐的品格。离开梦想新搭档，吉克隽逸继续发行专辑，举办演唱会，杨宗纬继续在综艺节目中露脸。他再次拥有热度是在四年之后，他搭档张碧晨演唱古装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凉凉》，旋律和歌词中所展现的点点忧伤与杨宗纬还有张碧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唱出了漫长岁月中的无奈和感慨。那时这首歌被传唱甚广，诸多翻唱中没有一个能够比肩原版，而这首歌名却最终被网友认为是杨宗纬送给自己歌唱事业的总结。

2019年，摩登兄弟的主唱刘宇宁在微博上为新专辑压轴歌曲《啊默契》宣传。几个小时之后，杨宗纬转发了自己演唱的《啊默契》，并写上“心境不同，境界不同”，由此陷入纷争。两派粉丝因为侵权问题展开大战。第二天，作曲人吴青峰出来澄清，这一次和刘宇宁的合作才是合法授权。这一次的事件再次影响了杨宗纬歌唱事业的后续发展。小的时候，杨宗纬眉毛稀疏，两道眉毛加起来只有别人一道那么多，伙伴们取笑他是一道眉人。后来加入学校田径队，运动让他受到瞩目。有一回训练完毕回到教室，他发现座位上有一些女生送的卡片和礼物，他很高兴。可是回到家，妈妈命令他一一还给别人。妈妈跟他说，你也没有多优秀，不要去骗别人。杨宗纬挨个去那些女生的教室把礼物还给他们，那一瞬间他很难堪，对这些送礼给自己的女生心生埋怨。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收女生送的东西。他开始喜欢写信，写给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不会寄出去，更不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前，杨宗纬参加过小松小博的歌唱比赛。小松挖苦他长得丑，建议他戴上口罩。在星光大道节目上走红时，杨宗纬偷偷违背制作人的命令，穿着夹脚拖鞋短裤上街买早餐，被人群围住要签名。有一次逛夜市，他不小心踢翻了一家摊位上的货物，立刻低头道歉，以为自己要挨骂，没想到摊主不但没有骂他，还拉着他拍照。从那天起，他懵懂的感觉，如果有人喜欢自己，自己就不再会被骂了。杨宗纬的第一张专辑，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看》。歌词写道，转弯寻个方向躲起来，默许被污染的应该，有一天你平静的去看，会发现自己有多狭窄。那为什么会没有爱？你看多余的空白，会有温暖细细填满。你看我身上的羽毛，透过歌声慢慢闪耀。总是被嘲笑的小孩，把才华当成讨好他人的武器，在突如其来的赞扬面前，得意到忘形。

两名翻译去审讯这些中国俘虏。两名情报部门的翻译没过多久就搞清了事情的真相。所谓的几百名中国俘虏全是一些倒霉的韩国士兵。他们在逃离自己的阵地时误入了土耳其部队的防线。被打死几百人不说，剩下的倒霉蛋都当了土耳其人的俘虏。刚刚到达朝鲜的土耳其人分不清哪个是韩国人，哪个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远东亚洲人的长相都差不多，说着一样的难懂语言，这怪不得他们。沃克闻听此信后气得脸色铁青，好半天没说一句话。接下来土耳其人就遭到了真正的中国军队的进攻，他们这次没有搞错，与真正的中国人发生了战斗。但是战斗的结局却已截然不同。被打死打伤和俘虏的不再是那些中国人，而是他们自己。军官们把自己的帽子扔在地上，以此为戒，越过帽子者一律格杀勿论。就是这样也阻止不了土耳其士兵败下阵来。5000人的土耳其旅几乎被全歼，只有少数的几个连队得以幸存。就是这少数的几个连队也都是伤痕累累。沃尔顿·沃克无可奈何地看着整个第八集团军土崩瓦解。他的心中不再是什么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他的目标也不再是抵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他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将第八集团军体面地撤回到38线以南。吴铁锤最后一次见到朝连长的同乡杨根思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太阳刚刚升起，远远近近积雪的群山沐浴在灿烂的朝霞之中，白色的山岗、葱茏的树木、深色的谷地以及冰封的长津湖面都辉映着一抹淡淡的粉红，看上去竟是分外的妖娆。初升的旭日在把光明与温暖带到这个狭长半岛的同时，也把一个经过了彻夜激战的宁静的清晨带到了长津湖，使得在此浴血厮杀的中国人和美国人能够共享这一短暂的安宁。杨根思就是披着一身的霞光来到吴铁锤面前的。吴铁锤还在山脚下的岩缝中睡觉，李大个把他叫起来，告诉他杨根思连长来了。吴铁锤睡眼惺忪，从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里探出半个脑袋，看到杨根思头戴着包裹着棉布片子的大盖帽，身着单薄的棉军衣，脚穿单胶鞋，双手上同样缠裹着棉布片子，裤筒和胶鞋里鼓鼓囊囊的，显然是塞进了过多的棉花。旭日的霞光从他背后射过来，使得背光而立的杨根思轮廓分明，散射着一圈耀眼的虚光。吴铁锤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坐起身来。杨连长。杨根思笑了笑。我要上去了，过来看看曹连长，顺便跟你讨点经验。吴铁锤挥了挥胳膊。胡扯嘛，我哪有什么经验，战斗英雄不是拿我说笑话吧？杨根思很认真地说：你们同美国佬交过手的，美国鬼子是什么战术，你不能保守啊，营长。哎，保什么守嘛？吴铁锤倒不好意思了。美国鬼子那一套你还不知道，就是坦克加大炮，白天还有飞机，火力猛呗，除此之外没什么东西。美国鬼子有什么短处没有？杨根思想了想问道。短处吗？吴铁锤把狗皮帽子摘下来，

0: 抓挠着密密的头发茬子说，我看这个美国人有点怕死，面对面刺刀见红他就吸汤拉水了。吴铁锤的吸汤拉水是句土话，杨根思一时没有听懂，但那个意思他是明白的。美国人怕死，吴铁锤的这句话他记住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吴营长还有什么窍门？再说说，多给我说说。杨根思非常谦虚的样子。吴铁锤说：“你别吴营长吴营长的，营长不干了，副的。”杨根思沉默了一下说：“听说你犯了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错误撤了你。”你真不知道？笑话我吧。真的不知道。杨根思很认真地说：“我能说假话吗？”杀牛。吴铁锤闷声闷气地回答道。哟，杨根思有点惊讶。那是不能杀，有群众纪律的。我们连开始也有人要杀，我就没有同意。还是你有觉悟，战斗英雄模范吗？吴铁锤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讽刺味道。杨根思没有听出来，依然很认真地说道：“毛主席说，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当然比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重要。我听你这个话怎么和我们欧阳教导员差不多呢？”吴铁锤有点不高兴。不杀牛吃什么？大家饿得连屁都没有，拿什么打夏杰与里飞机场？杨根思这时候才看出来吴铁锤不高兴了，就没有接着往下说。不过在心里他还是觉得杀朝鲜老乡的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上级的处理是对的。处理了还不服气吗？吴铁锤把他的狗皮帽子扣在头上，站起来，披上那件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对杨根思说：“副的是副的，我还说了算，还指挥这个营。”杨根思一时没有说话。吴铁锤看着他背对着初生旭日的身体站立在霞光之中，身体四周轮廓分明，杨根思呼出的白气在霞光中上升着，但是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们还打掉了美国佬的重型坦克？过了一会儿，杨根思又问道。瞎猫碰上死耗子，吴铁锤说，我们孙二愣子干掉的。你要想打坦克，我把孙二愣子给你找来。啊，那倒不必了，杨根思忙说，我们守高地，坦克上不来的。吴铁锤看了看他，心里咕嘟着，死脑筋，美国人的重型坦克哪里不能去？不预备些打坦克的木头棍子炸药包，要是坦克上去了，你不是洋鬼子看戏傻了眼？吴铁锤与杨根思的交往不多，在他的印象中，这个人有点呆板，和他的泰兴老乡曹连长差不多。不过杨根思打起仗来不怕死，不然怎么当得上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呢？欧阳云逸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就去看了看部队，然后到处找水洗脸刷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哪里找得着水？不过这难不住欧阳云逸。 漫山遍野的白雪一样可以用来搓脸，就是刷牙困难些，牙膏冻得很硬，含在嘴里也不容易融化。但欧阳云逸还是坚持着刷了几下。洗了脸，刷了牙，回到营部的欧阳云逸看到了杨根思，很热情地和他打了招呼，要他到石头缝里坐一坐，避避寒风。杨根思说他不坐了，他要去看看曹连长，告个别，回去就要带着部队上阵地了。欧阳云逸的脸色暗淡下来，吴铁锤看了看杨根思，想了一下，还是说：“你不知道？”杨根思说：“什么？”吴铁锤说：“曹连长牺牲了。”哦，杨根思有一点小小的意外，但是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奇。也许在他想来，打仗死人是常有的事，只不过这个人他认识，是他的同乡曹连长。停顿了一下，他才又问道：“人呢？”在下节雨里飞机场外面。吴铁锤说。杨根思面有不快，对吴铁锤说：“你们应该把他带下来的，找个地方。”他看了看欧阳云逸，然后又说：“把他带下来，找个地方。”吴铁锤神色黯然：“怎么带呀？我一个营300多人，五个连长指导员都在铁丝网下边睡着呢，我都想把他们带下来，怎么带？”战斗竟如此残酷，超出了杨根思的想象。他又看看欧阳云逸和吴铁锤，低下头去没有说话。欧阳云逸说：“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只能等到打完仗，打完这个仗才能掩埋那些牺牲的同志。”杨根思抬起头来看了看远方，远处的山峦上群峰叠翠，白雪皑皑。战役打响的当夜下了一场大雪，厚厚的积雪掩埋了一切。杨根思知道，他的同乡曹连长，他许许多多的一起走过了鸭绿江的战友们，此刻正盖着厚厚的雪被子睡在那里，不知道冷，不知道饿了。杨根思走了，他对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说：“本来是想跟同乡曹连长告别一下，说一说家里面的事情，现在不用了。”他摆了摆手，然后就迎着霞光走去了。太阳又升高了一些，朝霞的色彩也在随同着旭日的上升而不停变换，淡淡的红色光晕渐隐渐退，天空和大地愈加的明亮。杨根思就穿着他那身经过改造的南方部队的单薄棉衣，迎着霞光走去，他的背影现在变成了暗色，轮廓却还是那样的分明。他走在霞光之中，身体四周虚光散射，欧阳云逸感觉到杨根思好像整个的燃烧起来了。吴铁锤本来还有一句话：“美国鬼子火力太猛，不能硬碰硬。”他这句话还没有来得及说，杨根思已经走远了。连长杨根思是这天上午上的下节雨里东南山小高岭，下午就牺牲了。这个小高岭卡在进出下节雨里村庄的道路上，美国人觉得就像喉咙里卡着一根刺，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拔下来。而杨根思则带着30多人的一个排，说什么也要卡在上面。卡住了这个小高岭，就把下节雨里的美国佬卡在了眼皮底下，所以双方反复争夺，谁也不让谁， 战斗异常残酷。打到中午的时候，阵地上已经没有人了，弹药也都打光了。负伤的重机枪手在杨根斯的严厉督促下拖着重机枪下去了。他们上这个小高岭的时候带着一挺重机枪，

0: 子弹没有了，不能把重机枪丢在阵地上，所以杨根思命令重机枪手把重机枪拖下去。在杨根思的眼睛里面，重机枪是个宝贝，他不能把这个宝贝留给美国人。阵地上就剩下了杨根思一个人，还有一个炸药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
6: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9: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降雨期间及雨后三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调侃，叫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们来听到的左岸西西他们这个组合其实有点这个意思，王成成来作词，朱家明来作曲，一个呢弹吉他，一个来唱歌，于是就有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你一直在。如果你也喜欢左岸西西的歌曲，也可以去搜索或者等待更多他们的创作。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 Pink I see.

如果你在补课的偶像剧，那我觉得在这些电视剧的后面，你应该都听到了张碧晨的歌声，毕竟她的 OST 早就已经数量不知道多少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乱。

们刚刚来听到的陶德里送上的歌曲名叫做你，继刚刚这一位带着流行爵士蒸汽波英伦摇滚后摇于一体的音乐人送出的作品之后，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 One Republic Better Day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7: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一位歌手是很多很多人非常喜欢的音乐人，不过作为一个主持人或者说作为一个记者采访过他，就一定知道他的话真的太少了。我马上讲到的是万

小丽，万小丽有很多作品是在影视剧当中，并且呢，很多人认识她也是因为当年韩寒的电影当中出现了她翻唱的歌曲。接下来听到万小丽，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The Weeknd featuring Daft Punk, I Feel It Coming。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棱镜乐队2015年成立于成都的乐队，他们像一个久违的老朋友，而且他们非常的用心，每一次巡演都会记录下来，甚至会把巡演现场的那一些境遇和片段放进后面的新歌当中，比如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就来自于其中一场巡演。在那一场巡演的现场发生了一场美好的告白，于是棱镜乐队就把它写成了一首歌。

下来呢，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是一种治愈，来自于周深的演唱。他当时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我觉得挺难学。首先歌名就很难学，大喇蹦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专用公路西往东方向，三峡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1: 大家好。
0: 哎，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
1: 为什么是入画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诺曼底，就是法国西北部的这个诺曼底地区，沿着海岸线徒步啊，你会有一种走入印象派画作的感觉。夕阳西下有一个像象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0: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1: 对，那个不是有一个，你看有个海边有一个白色的悬崖，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在诺曼底，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
0: 就是一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
1: 对，是的，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悬崖走，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它其实被誉为印象派的缪斯阿尔纳特的这个海岸线，它沿途呢都是这个白颜色的这种悬崖崖壁，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这个陆地，然后你走在这个崖壁上。
0: 是走在这个海边还是走在这上头啊？
1: 走在上面，
0: 就是最上头，等于你是一个也是就是往下看的，这样俯瞰的。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海边是没有路的嘛，然后它会有这种就特别策划的，然后在这个让你在这个边上去感受它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大家看到，
0: 所以这是白天的象鼻山。
1: 对，是的是的。
0: 哦，
1: 特别平静的淡蓝色的海水，然后有这个海滩，鹅卵石的海滩，还有远处的这个海天

0: 相接触的这个红霞，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诺曼底光影。因为印象派像莫奈啊，他的这个画呢，他就是在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在这个诺曼底观察了海边不同的光影摇曳的效果，产生了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再去这个诺曼底徒步走的时候，你一天可能就走在这个印象派的画作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沿路走过这个象鼻山呢，它是被莫奈描绘了很多遍的，那么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象鼻山呢，可能跟很多年前莫奈眼中的象鼻山是它的那种光影效果是一样的。
1: 明白。
0: 然后走到这个勒阿弗尔，就是印象派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也是莫奈在那里就是对着勒阿弗尔的这个日出去画的这样一幅画。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入画，就是你其实走在这个印象派的颜料未干处。
1: 明白，就感觉走到了画框里面。
0: 对
1: 啊，有人家的油画里面啊，这个刚刚说到了这几幅图，还有两只小鹿感觉
0: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两只小鹿，因为卢瓦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

0: 善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12: 哦，
11: 所以
12: 它不用转机的，
11: 对，非常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有一天到马赛，马赛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人文明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样98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12: 为什么？
11: 那么这条线路 JR98 呢，它是从马赛市区边缘开始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
12: 哇，那得多美啊。
11: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人嚷嚷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JR98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12: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 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汤，但不是
11: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不同的厨师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平常寻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12: 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鱼汤。
11: 就是鱼汤味儿呀。
12: 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是就是咸香的。
11: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12: 那就是鲜味儿嘛。对吧，
11: 鲜味儿。
12: 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11: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 就是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是吧？
12: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

0: 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
1: 对，
0: 特别好的一
1: 个地方。而且这
0: 个
1: 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0: 这都已经下山了，那就
1: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吧？
0: 明白。
1: 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
0: 哦、
1: 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去经营这些东西。
0: 这是说到了地中海阳台的这条路，是尼斯的 GR51。
1: 对，
0: 嗯，
1: 就是它地中海阳台呢，最后不是就走到这个在经过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
0: 嗯
1: 嗯，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啊，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0: 哦，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冬天去。嗯，就
0: 是
1: 对我们来说，
0: 是是
1: 对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哦、因为那个地方夏天呢就会人特别多，是吧、
0: 哦、
1: 然后对冬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
0: 嗯，
1: 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三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啊、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
0: 嗯、
1: 我就很喜欢那个冬天的时候。
0: 你的春节去到了这个尼斯的话，他那儿的、
1: 嗯、
0: 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1: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
0: 哦、
1: 里面穿一个
0: 薄薄
1: 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那样
0: 就够了，
1: 就够
0: 了，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1: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0: 明白。
1: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去的那一年哈、啊，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0: 哇，太幸运了，
1: 正好是那个时候。
0: 嗯，最后一个关键词狠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貌太狠了，它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来切换，
1: 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0: 就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1: 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0: 本
1: 土、
0: 嗯、
1: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
0: 嗯、
1: 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 火山啊，
0: 哇，那你得赶上它在休眠的时候。
1: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 火山的，它喷发的时候你是
0: 不能
1: 可能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部的这个冰斗，和这个就冰斗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洞吧，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
0: 嗯，
1: 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
0: 嗯，
1: 哎，有一个就是，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嗯、那个也是在留尼。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 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中国呀已经是步入了深度老龄化，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14%以上，并正迈向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0%。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在14亿的庞大基数下，我们必须呢正视这一个长周期的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正在从深度老龄化迈向呢超老龄化社会。
2: 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

着你。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屈原文化银发摆渡人王群海的故事。初夏的秭归，蝶送菊送蝶翠，艾草流芳，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也涌动着诗祖的文气。在宜昌市秭归县木鱼岛公园的浓荫之下，一位身着曲居深衣、头戴切云冠的老者正襟危坐，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手上的竹筒，而那上面镌刻着2000多年前的文字。当后皇家树菊来拂兮的诵读声响起，声如洪钟，气贯长虹，围观的游客和孩童瞬间安静下来，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倒流，人们穿越千年的烟雨，与那位行吟泽畔的伟大诗人完成了一次心灵对话。这位穿越千年的剧中老者就是秭归县文旅局退休干部王群海，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县级传承人，是家喻户晓的屈原扮演者。从1970年开始，15岁的王群海就是一名文艺战线的老兵，2001年退休之后，他是活跃在文旅融合发展、典籍文化传承一线的银发先锋。自1990年首次登台，他36年初心不改，用一生的热忱完成了从学屈原到演屈原再到塑屈原的升华。他让躺在典籍里的文字站了起来，让屈原的形象传神具象化，让屈子的精神在峡江两岸有了最生动的面孔，是秭归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最鲜活、最具代表性的人文符号。

退休后的王群海并没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而是主动给自己加码，将组织关系转到为民展演街区，把活动阵地扎在了乡镇文化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到屈原文化舞境活动之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银发行者，退休后经常奔走于校园、公园、非遗街区和乡村小巷。在秭归县木鱼岛公园，他身着楚服和游客即兴对诗，让千年屈子和八

0: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2026年上半年化妆品交易总额约6114亿元，同比增长 4.35%。国内化妆品市场整体保持快速增长，我国化妆品产业从制妆大国向制妆强国跨越。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近日，浙江百里洲沙梨集中开源，当地村干部化身带货主播，走进田间地头，推介本土果品，助力农户增收。干部直播助农是基层服务理念的创新，也是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值得肯定。但直播热潮之下，更需理性审视。村播助农既要有人干，更要依规有序，有章可循，长效运营。我们来听三峡日报的评论，不止镜头热闹，更要村播长效。长期以来，乡村优质农产品受信息闭塞、渠道单一等因素的制约，地道乡土好物难以走出田间，打开市场。而村干部主动拥抱新媒体、新业态，以接地气的表达、原生态的田间实景开展直播带货，有效打破城乡信息壁垒，砍掉中间流通环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农户的收益。但热潮之下，隐忧相伴。当前各地村播蔚然成风，若缺乏统筹、规划、制度约束，看着别人做就盲目跟风，热闹一阵恐将草草收场，难以形成长效效益。基层干部的主责主业是乡村治理、民生服务、基层建设，直播助农是为民服务的一个延伸，产业振兴的一个补充。倘若无秩序、无规划开播，随意挤占办公时间，分散工作精力，极易本末倒置，影响基层治理主业落地。村播行稳致远，关键在于规范化、制度化运行，跳出即兴带货、跟风造势的一个浅层模式，才能让直播助农常态长效。那么基层要结合工作实际，科学统筹履职与直播时序，合理分工，错峰开展，明确直播边界，规范运营流程，确保直播助农不挤占主业，不偏离初心。同时健全产品品控、售后保障、收益公示等配套机制，将流量关进制度笼子，杜绝无序营销、虚假造势，让网络热度切实转化为为农民增收和产业提质的一个真实成效。干部直播也重在引路赋能，而非包办代劳。村播产业不能长期依赖于村干部的单打独斗，一旦人员变动、热度消退，产业便难以维系。立足长远，需坚持政府搭台、百姓唱戏、青年主力的发展思路，以干部示范引流，打开市场，重点挖掘返乡青年、本土能人、种植大户等新生力量，通过常态化培训、实战带帮带，还有培育本土专业化直播团队等等，逐步实现从干部带头播向群众常态干的转变，让村民成为村播主角，筑牢产业发展的人才基础。直播助农是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贵在实效，重在长效，赢在规范。褪去跟风浮躁，健全长效机制，培育本土力量，方能让短暂流量沉淀为持久的流量，让田间直播间能够持续赋能村民增收，激活乡村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稳定新引擎。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锋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呢，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更多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大概有2-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的周期，大家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目前在城东大道的红绿灯处大概目前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路口，在港窑路三医院的这个位置，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各位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胜利三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江海路的夷陵大道口，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再就是万达路啊，此刻万达路的沿江大道口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来看到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体的通行表现是比较良好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车辆缓行滞留以及拥堵的通行情况。其他路段方面呢，目前来看也是

0: 比较不错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持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周三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小周末周三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周三的晚高峰提醒到各位，外面现在天气略显阴沉，大家呢在今天夜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今天晚间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过程，所以说各位雨天开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当然不是现在啊。来关注天气，我市明后两天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温度是25到33度。应该来说呢，这个温度其实总体来说相较于刚刚进入盛夏那个阶段来说，还是稍微的有些比较不能叫凉爽吧，体感上面还是稍微略感舒适的，但是相较于红霞台风的残涡来说呢，还是会明显感觉到温度逐渐在上升的，所以再次提醒到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另外一个，今天晚上的6点钟啊，就是18点钟啊，18点钟，大家呢如果想要关注到这个周末的楚超比赛，来到襄阳关注观战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了。8月1号晚楚超常规赛第2场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之外呢，也可以互帮互助。

道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

0: 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动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相较于上一个时段，此刻中心城区路上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来关注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出城的港窑路三月路口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而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红绿灯处依然有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夷陵大道万达商圈的江海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了。这个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过了胜利一路，大家耐心等候，尤其是注意避让一下在人行横道上面的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其他路段方面，此刻果园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从夷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红绿灯处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严重的拥堵和滞留了。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车辆缓行的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上行的通行压力逐渐在上升。还有一些路段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来自西陵一路二院门前，现在珍珠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啊，城东大道除了港窑路三医院之外，现在下行在福海路的路口一直是到发展大道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商业城门前，现在也有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1: 是，现在呢周三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路上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再次提醒到各位啊，如果您行驶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一定程度上的施工对于路面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欢迎你可以直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大家在周三回家路上的同时可以互帮互助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们来了解出行的一个情况，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另外我们回家路上今天和大家来

0: 哎，说什么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今年夏天呢全国到处都是高温，按照道理来讲呢，这个冰饮料啊其实应该到了这个季节是非常畅销卖爆了才对。
1: 你都这么说了，难道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吗？
0: 实际生意却反过来了。业内消息介绍说，咱们常年喝的，就以前啊喝到那种老式的带点甜味的饮料，销量呢直接是大跌60%。像尤其大家非常熟悉的可乐呀，碳酸饮料啊，类似于冰红茶呀等等，今年的夏天完全卖不动了，很多超市的销量直接对半砍，甚至有个别的城市的商家说呢，我直接送都没有人要，我不信。送还没人要，那不太可能吧？
1: 那看送给谁。你像我这种不太喜欢喝那种特别甜口的饮料
0: 啊，还真不一定要。
1: 我真不一定，我可能会拿回来给安师傅吧。
0: 所以说这个高温反倒呢让大家对甜饮料逐渐冷静下来了。
1: 但你这么一说，其实你看往年夏天出门追剧，冰可乐冰红茶是标配，就是你喝着，你喝的时候里面还要再加点那什么冰块，
0: 对，
1: 对不对、
0: 调整一下口感。
1: 但是现在大家都不爱喝甜水了呀。
0: 对，
1: 就一瓶下去一点都不夸张，朋友们，你一瓶下去等于吃了十几块方糖，热量高没营养，
0: 对，
1: 你经常喝容易胖，
0: 那是的，
1: 血糖尿酸都容易出问题。
0: 是相反啊，今年夏天更受欢迎的是这种无糖的茶饮，瓶装的黑咖啡，就是打开开盖即喝的黑咖啡。另外还有就是今年夏天越来越多的类型的品牌的电解质水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青睐和喜爱。所以说在众多的夏天的冰饮当中，问问各位吧，你平时最爱喝哪一款？当然很多人一说到这个事儿，说我夏天只喝茶，茶呢就是你自己冲泡的茶饮呢，我们暂时不归在今天聊的话题之内。就是你去外面，比如说你走在景区里也好，或者你在外面也好，如果你身边没有带水杯的话，或者不能够及时的喝上一杯自己冲泡的茶饮，那么你打开冰柜，你又想喝点冰饮，你可能会更钟爱和偏爱哪一款呢？有糖的，无糖的，或者什么类型的呀？
1: 我现在就给无糖的投一票，
0: 投上一票
1: 啊。无糖的茶饮
0: 啊，无糖的茶饮。
1: 我前一段时间不是想买那个叫做玫瑰什么
0: 玫瑰乌龙茶。对，玫瑰乌龙茶就是三得利的玫瑰乌龙茶。然后有很多的吧，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咱就是暂时抛开平时你们喜欢装在杯子里面冲泡的这些茶，什么三皮罐也好啊，什么什么普洱茶也好等等的，除此之外，在外面如果是要你自己来去买选购啊，这种瓶装的听装的甚至是桶装的啊冰饮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啊。
1: 对，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分享。
0: 对，各位
1: 种草。
0: 对对对，种草来推荐一下吧。啊，来推荐一下，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随时随地的大家可以互帮互助，也可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8533398，88533388。
8: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 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7点30分 来刷新一下在周三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 来自城东大道啊，现在出城方向的港窑路三医院路口依然是压力不小，排队的队伍呢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从东山大道方向经过城东，经过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以及从长基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双向，在三医院门前有滞留。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依然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啊，这个队尾呢同样现在快要排到胜利 一路的路口处，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谨慎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发展大道路口处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

0: 一罐一罐里面，
1: 嗯，
0: 也没有糖啊，大家喝的比较多的东方树叶、啊、
1: 但它的价格其实也不是说特别
0: 便
1: 宜，
0: 真不便宜。
1: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它还做了一些包装，
0: 对，
1: 它把那个就饮料瓶里面还放了一些茶叶，让你感觉到很新鲜。
0: 什么玩意儿你做的？
1: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我觉得就是多此一举。
1: 你也是觉得多此一举？
0: 我真的觉得多此一举。
1: 它那个价格其实不便宜、啊、
0: 还有就是里面泡根人参，它不扯呢吗？是咋的？泡根人参卖10块钱，我请问你会相信这是根人参吗？妈呀，真是，哎，明艳说，
1: 你试试，
0: 我不是，我上的智商税。明艳说东方树叶，
1: 嗯，
0: 老坛酸菜说绿豆汤喝多了也容易痛风，还是茶好。嗯、那然后其实说实话，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提到了一点嘛，就是今年相对于以往的老式的那种，然后冰红茶呀、碳酸饮料、雪碧、可乐来说的话，今年的电解质饮料卖的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很多人会注意到说，哎，这个电解质它会不会？就是怎么讲呢，既能够满足这个饮品喝上去之后呢不会特别甜，同时也会有一定的功能性，是吧，电解质嘛。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真的像夏天你或者大量的运动流汗了，
1: 一定要
0: 补充
1: 电解质，
0: 真的是管用的、
1: 对，
0: 它是管用的，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如果说你真的是身体特别虚弱啊，流汗比较多，或者你比如说等就需要补的话，有一种不说品牌啊，它叫就是通过我们食堂有卖的，
1: 嗯，
0: 应该是京口的葡萄糖，
1: 嗯
0: 啊，不
1: 啊
0: 不，
1: 我知道了，
0: 我开始也以为它是
1: 微甜。
0: 微甜，对、
1: 嗯、
0: 我开始真的以为它是噱头，我到什么时候才会对它觉得打消它的那个、
1: 嗯、在39度的高温下跑了10公里，
0: 那用不上那用不上。它主要不是补充电解质，它是补充你的葡萄糖，
1: 嗯，
0: 比如说你、嗯、那次是去年的时候献血、
1: 嗯、
0: 献血的时候，然后献血车上面给的就是这个葡萄糖，当时献完了之后，说实话因为早上也没有，那天早上我实话实讲，对不起，我欺骗了护士，我没有吃饭，然后我就直接献了血，然后献了血之后呢，多多少少会有一
1: 点
0: 点的晕。
1: 不许这样了，涛哥，
0: 真的会有一点点晕，所以当时我
1: 喝
0: 了一下之后就好了。
1: 你看看隔了
0: 真的
1: 半年你才说这个话
0: 啊，真的当时喝完了之后，这个葡萄糖之后，哎，就感觉自己因为它会升糖嘛就会好了。然后包括我看到后来有一些相关的介绍，比如说像这个你平时低血糖啊，或者说你就是出血相当比较多呀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哎，你通过它还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快速补充葡萄糖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它是相当于说通过你喝下去进口来补充你的葡萄糖，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大家呢也推荐给各位吧，如果你们真的有需求。但是有一点啊，它补充电解质我没有去了解到它会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在里面。然后再来看啊，说刚刚其实不是提到了一个蜜雪冰城吗，蜜雪冰城这把又火了一把，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杯结束之后，西班牙夺冠了，他的功臣之一的佩德里啊，这次来到中国啊，来到中国之行，像去了苏州园林的网师园，去了上海，去了北京的故宫，去了八达岭长城啊，而且呢，大家也晒他的行程满意的时候呢，其中看到了有一点，就是他站在上海的那个东方明珠吧、嗯，站在东方明珠塔下面喝着蜜雪冰城的柠檬水。啊，然后就是当时就喝了一下之后，他还点评伸大拇指，表示很好喝，就是这样被种草，
1: 确实还不错呀。
0: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讲呢？要讲性价比的话，我觉得如果说
1: 那是自己做，
0: 那你自己做，有的时候在外面没法自己做。
1: 嗯、
0: 如果说在外面需要买上一杯冰饮或者是冰水的时候，可能如果你不太愿意去选择这种瓶装的，说不准这种更具性价比的蜜雪冰城它的柠檬水是你。相对来说比较好、
1: 不错的选择啊，
0: 对吧？
1: 对，
0: 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欢迎各位来分享，来说一说，咱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聊到的，说到了夏天，你最爱的那款冰饮是啥？我们还是那句话，各位撇开你们平时泡茶的、大杯子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所以说如果在外面买，你会更喜欢会更愿意选择哪一款冰饮，各位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 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
1: 是的，
0: 来说
1: 可以互帮互助啊、
0: 对，来说说看，百事可乐啊，然后志明说给宜昌百事可乐打个、
1: 我就是看到这一条了，
0: 宜昌的百事可乐是啥？

0: 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
1: 哎，你看，我们再来读一条吧。哎呦呦说，今天是同事儿子的生日，他在外地上班，专门给妈妈点了咖啡和蛋糕的外卖送到办公室。妈妈的受难日啊，要表示慰问。
0: 对，
1: 我想这应该是今年最好喝的饮料了吧？
0: 有意义吗？啊，有意义。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今年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那个畅销的饮品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即饮咖啡啊，就是你打开开盖之后即时就可以喝到的咖啡，很多牌子都在做啊，星巴克啊、瑞幸啊等等都在做。我也尝试过一些他们所出品的美式，包括雀巢的这每一个品牌都试过。实话实讲，我感觉，喝起来口感一般般，就是从这个浓淡程度上来说，它要差一点。啊，就是不如自己去冲的，或者在外面你单独去买的那么要浓郁一些，它味道相对来说寡淡一点。我指的是这种纯美式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

0: 享，
1: 行车交响，
0: 快乐陪驾，
1: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扫描，交。

0: 才能够标注无糖啊。再说一遍，每100毫升含糖量不超过 0.5 克才能够标注无糖。
1: 所以大家就是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嗯、
0: 对
1: 吧，
0: 对，
1: 看一下那个塑料包装袋上的
0: 对
1: 具体的那个标识。
0: 对，而不添加蔗糖只代表它生产过程当中没有额外的放入白砂糖，但很有可能含有果糖啦、果葡萄糖啦、蜂蜜啦、浓缩果汁啊等等，同样属于这种被称为游离糖的成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游离糖才是导致我们摄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那以下几类最容易中招的伪无糖饮料，看看大家有没有平时有你爱喝的。
1: 第一个，
0: 反正有我爱喝的。
1: 第一个凉茶类，
0: 凉茶类，
1: 这
0: 加多宝 啊， 啊，还有那个
1: 王老吉啊，
0: 就是两种嘛，基本上
1: 对。
0: 现在
1: 因为它口感是甜的嘛，
0: 啊对，
1: 就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中药，喝了降火，但其实我是知道的，它含糖还挺高的。
0: 嗯，
1: 第三方的检测数据显示啊，我们也不说是哪个品牌，
0: 对，
1: 一罐250毫升的凉茶有接近一支甜筒冰淇淋的含糖量，那我能接受，
0: 能接受，但是
1: 还好，
0: 还好。
1: 我能接受那个甜筒冰淇淋。
0: 我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就是感觉到喝这种叫什么，喝这种凉茶觉得太甜了。后来慢慢的我开始喝凉茶的时候直接加冰块，就是兑水喝，我把它兑水来喝，就我觉得能够调节一下。然后其实除了凉茶之外，还有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喜好，我到了夏天还会喜欢买金银花茶。买金银花，金银花、嗯、金银花水吧。
1: 金银花水应该还好吧，药房有卖的。
0: 好甜，好，比凉茶还甜，有过之而无不及。
1: 一般小朋友喜欢喝那个，
0: 哦，这好甜！我跟你说，
1: 你也是小朋友。
0: 我一瓶金银花水可以分四次来喝，
1: 然后你还
0: 兑
1: 白开水，
0: 兑水
1: 吧，
0: 加冰块，
1: 兑白开水，
0: 对，觉得清火嘛。这是第一种凉茶类的，另外一种就是果汁类的，朋友们，包含100%纯果汁啊。这里提到了包含100%纯果汁，你千万不要觉得啊，你们提的果汁是不是那种复合的、那勾兑的？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果汁，其中包含100%纯果汁。很多人认为水果健康，所以果汁也健康。No， 一杯500毫升的橙汁，它榨出来至少需要7到8个橙子，我们说至少啊。那么去掉了所有的膳食纤维，留下的是60克左右的浓缩果糖。
1: 7到8个橙子真的太多了，
0: 太多了，一杯
1: 你不考虑，
0: 我们说五百毫升的橙汁，
1: 对呀，500毫升的橙汁，500毫升的橙汁也不多呀，也就是对呀、
0: 啊，
1: 你看我们喝的这个水也就是
0: 一瓶
1: 550毫升、
0: 嗯、啊，将近一
1: 瓶，你不考虑一下把那个橙子换成啊、我想一想，换什么热量低一点的西柚？
0: 不，我们现在就拿橙子来说嘛，
1: 60克左右的浓缩果糖，
0: 对，你看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呀、啊。一天的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所以你喝这一杯500毫升、
1: 绝对超标了，
0: 超多了，
1: 对
0: 啊，并且呢，在榨汁的过程当中破坏了细胞壁，果糖呢变为游离糖，
1: 嗯，
0: 游离糖啊，它的吸收速度会更快，直接冲你的肝脏。嗯，对于那些什么血糖容易高啊等等一系列的朋友来说，糖友们来说就不是特别友好了。
1: 是，然后第三个就是第三个我也知道，就是乳酸菌、益生菌类的饮料。
0: 养乐多吗？
1: 啊，涛哥。我们节目找不到冠名是有原因的，
0: 养乐多也不会来冠名了，王老吉也不会来冠名了。那他确实，
1: 王老吉活动咱们以前也不是没做过。
0: 那我没有说的不好啊，我喝王老吉啊，只是说这个
1: 是事实。不光只有养乐多，还有其他的一些，你再说一个。
0: 还有伊利的什么乳酸菌呐、
1: 啊，全得罪完了，
0: 是吧？
1: 打着那个促进肠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含糖量还是比较惊人的。一瓶100毫升的这个市场售卖的活性的乳酸菌的饮品，大概是15.7克糖，就相当于吃了大概是3到4块方糖，也还好。我到我这都还行。
0: 其实你让你喝你觉得还行，让你直接吃糖就不行。
1: 不。让我直接吃糖，看吃什么糖
0: 啊？
1: 方糖我肯定觉得有点腻了。
0: 对呀、啊，
1: 吃巧克力我可以，
0: 可以是吧、嗯？啊，第四种呢就是蜂蜜加水果类的饮品，现在很多很多，就是说蜂蜜，包括我们食堂有卖的，一瓶水，然后上面有个旋盖，把这个盖一拧，然后蜂蜜就自动的就掉落下来，然后晃一晃就变成了一杯蜂蜜水。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听上去名字很养生的雪梨、嗯、啊，蜂蜜水什么之类的，啊，雪梨好啊，润肺。
1: 对，
0: 蜂蜜好啊，滋养。
1: 结果呢？
0: 啊，蜂蜜本身它就是糖，
1: 是，
0: 而且也是刚刚提到那种促进吸收的游离糖，啊，水果榨汁或者是熬煮之后呢，糖分也被充分的释放到液体当中，实打实的游离糖。换句话说，你喝这种蜂蜜加水果榨汁的游离糖，它对于。

0: 你的肝脏的这个冲击会更大。会更大、
1: 然后再来说一下运动饮料吧，就我是觉得运动饮料真的得分人、比如说你喝我觉得没问题，因为你的运动量很大。
0: 我实话实讲，我的运动饮料也会在我跑完步之后。
1: 对，你运动完以后喝嘛，就很多人运动完之后来一瓶，觉得补充电解质很健康。
0: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吗？不睡了。
1: 但是一瓶600毫升的运动饮料通常含糖是30到36克、除非是像涛哥一样超过一个小时的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
0: 我也没有超过一个小时其实。但是
1: 不要再说。
0: 但是说实话，夏天你有的时候
1: 夏天真的要及时的补充糖分呢、
0: 对，你可能很有可能你的40分钟左右的运动量就快赶上你平时其他季节一个小时的运动量了。因为经常像夏天有的时候早上我跑完步之后身上那个汗、衣服我可以
1: 拧出水来，
0: 那不只是一道水、拧出好几道水来、
1: 大家应该也不太想听吧，
0: 是这样的，大家都一样，经常跑步人都知道。
1: 是的如果说你平常不运动，然后你去跑去喝这个运动饮料，其实朋友们、你们就是在喝糖水。
0: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就是谷物类的饮料，看起来是那种牛奶加谷物加营养，实际上一瓶500毫升的谷物类早餐饮品含糖量并不低，并且呢配料表当中白砂糖经常会位居前三，蛋白质含量不如纯牛奶。控糖的同时呢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在控糖的同时要正确的吃到甜。如果说你不想被这种加工食品当中添加糖背刺，要学会看配料表简单来说一下什么配料表。第一个，看配料表的排序。如果说这个配料表呢，它是按添加量的排序从多到少的，比如说如果白砂糖、果葡萄糖浆、冰糖、蜂蜜、浓缩果汁等等出现在前三位， OK， 恭喜你喝了一瓶糖水。不管它叫什么名字，你看
1: 它就是一瓶糖水，
0: 白砂糖、果葡萄糖、冰糖、蜂蜜排前三，
1: 所以一定要看那个配料表。
0: 对绝对糖水无疑了，是吧？
1: 对，然后再就是看一下营养成分表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就是
0: 糖
1: 嘛。
0: 对，
1: 每100毫升的含糖量小于等于5克，那就是低糖。
0: 对，
1: 它是个国标嘛。
0: 对，
1: 小于等于0.5克为无糖。
0: 对，这点很多人会忽略掉再就是别名，这个别名其实也挺
1: 我跟你说
0: 坑人，
1: 别名真的太坑人了，
0: 是吧？
1: 就大家只认识那个白砂糖。
0: 对，
1: 除了白砂糖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游离糖，比如说蔗糖
0: 对，
1: 果糖葡萄糖，还有
0: 果
1: 葡萄糖浆、高果糖浆、结晶果糖、冰糖、红糖、黑糖、蜂蜜、蜂糖浆、麦芽糖浆、浓缩果汁，你看看
0: 浓缩果汁
1: 还有浓缩的果浆、果汁、枣糖浆等等。
0: 对，所以要认清楚另外日常控糖呢还要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个，我们提到了国家膳食指南当中提醒到的，大家每天添加糖不超过25克，含糖的饮料呢也要记得不囤货、不常买、不配餐。啥叫不配餐？你不能这面哭的炫了两个馒头一碗米饭，你这面哗哗哗的炖又喝了几瓶含糖的水，那肯定是不行的。另外，吃完整个的水果少喝果汁，你吃了水果就不要喝果汁了，每天补充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来进行解渴这个夏天多补水。再就是学会看配料表，关注配料表排名前三的白砂糖果葡糖浆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你有这种平时喜欢喝点饮料的喜欢这个喝点就这个带点甜味的饮料的，但是呢又觉得像那种传统的什么那种什么冰红茶呀什么可乐呀、雪碧呀之类的，感觉他们又太甜了怎么办？一定要这个做到以下的一些控糖的注意事项，特别是刚刚提醒了大家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还有就是警惕饮料当中这些别名，帮助大家在夏天喝饮料控糖还是很有帮助的。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城区的通行情况啊。虽然说，按照以往的工作日的时间，现在晚高峰已经是逐渐趋于平缓了，但是今天确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西陵2路快速度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现在滞留的队伍呢依然是排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路口，这个通行压力也直接影响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要往西陵2路的通行压力，大家耐心等候。而此刻西陵2路快速度上行的通行压力则是缓解的比较明显啊，其实滞留排行的队伍呢是排到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长岭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云体路的路口依然有滞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在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西陵2路往西陵1路的通行压力依然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而夷陵大道云集路往西陵1路的方向，在西陵1路的红绿灯处依然有3个以上的排行总在周期，同样从胜利4路往云集路的方向，队尾也是排过了果园2路。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江海路的路口啊，现在同样有滞留啊，队尾是排过了胜利1路，大家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城东大道，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出城方向，队尾依然排过了胜利3路交通局的门前。另外一个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同样快要排到了东山大道的路口处，大家呢稍安勿躁。港窑路的金东山门前，在珠海路的路口，现在同样有3个以上的信号灯的等待周期，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大连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商圈周边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现在中南路商圈的新发广场门前、三峡环球港、长江广场以及新华港广场的门前这4个方向均有滞留。另外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燕路路口，现在也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大家稍安勿躁。相比较而言，发展大道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压力现在缓解是比较明显。

0: 显呢，发展大道这边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基本上每个红绿灯处，除了汕头路路口，还有出城方向的峡州大道路口处，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呢同样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另外，这个时间段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鄂一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降雨期间及雨后3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三18:35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医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各位还在被厚重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以及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6: 是的，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是1:1的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那你看暑假又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
1: 对，
6: 这个夏天呢也欢迎各位来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他们会以专业和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咨询电话呢6443199，地址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如果你还没有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营车带回家，那就要抓紧时间办理建设银行指定的信用卡了。那么今年11月30号之前啊，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有机会把营车给免费的带回家。一定要记得是以下的卡种才能够参与的：龙卡、欢享信用卡。

0: 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的。
1: 是的，很简单啊，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三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呢满199元。
0: 嗯。
1: 就可以啊，
0: 对，
1: 注意啊，这个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
0: 是，
1: 而且野营车呢它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
0: 嗯，具体详情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暑假呢，水边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消夏游乐场，不留神其实就有可能会变戏水为溺水啊，多一份留心就多一份安心。下面要为大家介绍这些溺水的行为，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第一个就是当孩子在水边玩耍或者游泳的时候呢，身边应该有成年人的保护，在发生危险的时候能够及时救助。如果成年人临时有事离开呢，孩子应当跟随家长一同离开，千万记得绝对不能让他独自停留玩耍。
1: 是的，朋友们，不管这个孩子多大，
0: 哎，对，
1: 一定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这个危险的区域啊。
0: 对
1: 啊，再就是没有救生员值守、没有救生员设备的、没有救生设备的水域是不能去的。
0: 嗯嗯，
1: 你看发生危险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及时的救援啊。如果说在不熟悉这片水域的情况下，你贸贸然下水，有可能我们上星说的吧，有可能会被水草缠住，
0: 对，对，
1: 或者误入激流被冲走。
0: 是的，
1: 所以注意一下，就凡是标注了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场所，都可能在玩耍的时候陷入到危险的境地，千万不要冒险。
0: 对，另外就是跳水啊、推搡打闹啊、憋气潜水啊，这些你感觉看上去好像是很好玩，但其实是暗藏危险的。野外的水域深浅不明，水底情况不清，盲目跳水很有可能会撞伤头部，无论是在水边还是水中推搡打闹，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而滑倒，可能会掉入或没入水中，慌乱间呢呛水，进而引发溺水事故。没有专业教练在一旁看护的时候，憋气呢可能会导致缺氧啊、昏厥，瞬间会失去意识，而潜水的时候更不容易被旁边的人注意到而施加援助。水域危险呢常常藏在这种疏忽的大意之中啊，孩子们也一定要前往有救生员的、救生设备等等安全的场所来游泳，遵守现场的规则，不做冒险的动作，才能够安全的享受水上的乐趣。
1: 那我们要梳理一下，就是不同场景玩水呢其实也有不同的安全的规则啊。
0: 哎，对，
1: 首先如果说去游泳池玩耍呢，应该遵守一些要求，比如说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
0: 对，这点很重要啊！
1: 你下水之前你得看清楚哪里是深水区啊，哪里是浅水区啊，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涛哥
0: 要有自觉认知。
1: 你呢？你去哪个区域？
0: 我去休息区。
1: 然后自觉遵守泳池的规则，不在水里打闹，不在池边奔跑，
0: 对，
1: 更不能推人下水，
0: 是，
1: 然后不能在水里面吃东西。
0: 你在水里吃东西，游泳池都不让你吃，你还自己还吃？
1: 不是，我现在回忆，我们之前就是，若干年前，当时不是拍的是曲尺河的宣传片嘛？你不怕水啊？
0: 曲尺河的水，
1: 对，
0: 那是温泉。
1: 对呀、
0: 我温泉都。如果温泉我都怕的话，那我真的洗澡都怕了。啊，这是游泳的话还是有点怕，因为它水深不一样嘛。
1: 你就去那个儿童区啊。
0: 我不一样。
1: 那个造浪大喇叭像这样的就不适合你。
0: 没那么怕，我连漂流都敢漂。没关系。
1: 挺棒的啊。再就是下水之前呢要做好热身的运动，空腹或者刚吃完饭不要马上游泳。确实是这样的。我就有一次就是吃饱了以后大概半个小时去游泳，游不动。
0: 是的，
1: 对，游不动啊。还有啊，其实我们在游泳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用彩色塑料吹气的游泳圈，它那个就只是像游泳圈，它其实它不是专业的救生设备。
0: 对，玩的、
1: 玩的啊。那这一类用品呢可能会突然漏气，也可能会在水流推动下翻转。我就试过，我那次在那个奥体的潜水池，小朋友的不到一米的池子，
0: 扣下去了，把人给，
1: 对，我就用了一个，我说我休息一下吧，玩嘛，我就用了一个这种彩色的塑料的那个游泳圈，翻过去了，
0: 是真的不小心翻过去的，还是因为你觉得
1: 太重了吗？是因为我太重了
0: 吗？还是因为你觉得用游泳圈有点丢人，就故意？
1: 它就是一个，它不是那种圈。

0: 它就是一个浮板
1: 啊，浮板啊，对
0: 对对。如果说各位需要漂浮的辅助啊，应该使用正规的救生衣或者背漂。那我那个不是背漂吗？
2: 不是背漂，
0: 我放在胸前，
2: 不是背漂
0: 啊，
2: 用错了位置，
0: 并且仍然需要成年人在那个一臂距离内来看护。
2: 对，
1: 另外就是如果各位去海滩或者是公共的海滨浴场游玩的时候，除了要遵守游泳池的安全规范之外，还要额外注意以下几点，就是只在有救生员还有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游泳啊。另外就是了解当天的潮汐情况，涨潮啦退潮啦，它的水情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时候呢就不能下水了。另外就是海里的环境和泳池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着海浪暗流水温等等变化，即使你在游泳池里游得再好，水性觉得再棒，在海边呢也不能够大意。如果说穿救生衣要选择符合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这一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啊。这我们提的在游泳池和在海边以及池塘边呢等等游玩的时候，这些不同的注意事项。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乘船出去游玩、啊，乘船那
0: 对乘船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1: 对，
0: 无论船只大小，无论会不会游泳，必须要全程规范的穿戴救生衣，
1: 对，
0: 而且不能够在船上打闹，风感打闹，
1: 对，
0: 突然站起来来回跑动都是不可以的。
1: 是的，所以提醒到大家啊，溺水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也希望每一个人，不管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都能够敬畏生命，远离危险。
3: 天气热，小河池塘真漂亮。小朋友，我们可以私自去水边玩水吗？
4: 不可以。
5: 野外河水深又凉，看不见的危险藏，
6: 没有大人在身旁，
7: 绝对不去水边逛。
8: 那如果小伙伴喊你偷偷下河拖鱼玩水，我们该怎么做呢？
4: 不去玩。
9: 我们坚决不去玩，
10: 还要勇敢劝阻他，
11: 水边危险不能贪，
12: 平安暑假最重要。
4: 万一有人落水了，我们小朋友可以下水救人吗？
13: 不可以。
4: 别下水，绝不逞强。
14: 发现落水不慌张，
4: 小朋友们不逞强，
15: 不下水来不莽撞，
16: 及时呼救找家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妈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0: 回来告
1: 诉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正在直播当中。安师傅晚上好，你好，感谢暴躁的小鱼儿来直播间，你好，也感谢 SMITH 关注主播，谢谢你们。如果有外地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之后呢，您可以把您所关心的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这样的话主播呢跟各位来直接互动交流。您外地网友关不关注我不重要啊，重点是您有机会关注一下宜昌这座城市，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谢谢各位啊，来吧，王时间陪各位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相关车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感谢网友71390来直播间，你好。感谢答案来直播间，你好。还有这会儿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问到想换个宝马 X1 是全款还是分期，安师傅尽量不贷款啊，能全款就全款。如果说全款影响到生活了，那你就买便宜点的。如果说全款是有实力的，因为这个4S店说贷款优惠大，那你还是全款。所谓贷款优惠大，算总账，尤其是油车啊，您其实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划不来。尤其是在拥车的每一天啊，你开着很爽的，但如果说哪天工资一发啊，收入一到账，每个月还还点车贷，心里很烦，你不觉得吗？钱落兜了，然后呢这个月呢，哎，想干什么干什么，咱不用硬性支出啊，不用硬性支出什么房贷呀，不用硬性支出什么车贷呀，我还信用卡呀，都不用硬性支出的啊，妥妥落袋为安，你不觉得很舒服吗？问到这几天荆门下好大的雨哦，不知道宜昌下雨没下了啊？宜昌呢昨天下很大雨啊，宜昌呢今天的早上也稀稀拉拉下了一会儿雨啊，前天也有雨。近段时间你想，荆门和宜昌总共才100多公里啊，那你说你荆门下雨了，宜昌能不下雨吗？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 S5 的 AVT 现在值得入手吗？还是等小改款？ S5 的 AVT 是什么车啊？这会儿你荆门在下雨是吗？
0: 这宜昌这会儿，宜昌
1: 这会儿没下雨，铁子，宜昌这会儿没下雨，谢谢你啊。啊，奥迪 S5 的 Avant 是吧？那你就是，对，你就说 S5 的瓦罐完事儿了呗。整个 AVT 你像话吗？这个，嗯，好嘞，啊，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的认可，我觉得不能买。为什么呢？第一个呢？我还是观点啊，咱们首先从这个里子里说啊，就是前这个假面层面讲，现在进口的车在国内的尤其油车基本上没有什么市场了啊。第二个呢，我们讲油车你买了，尤其买进口的油车，你的现在很多4S店在主要卖奥迪，卖不是四个圈的奥迪，而是 AUDI 的奥迪，电动的奥迪，所以说你买这个没必要，划不来。另外现在这个价格里边你要速度啊，动不动人家小米预期啊，苏七啊，特斯拉 Model 3啊，包括小鹏的 P7啊，或是买这个未来的 ET5T， 尤其是未来 ET5T， 那不碾压你的奥迪 S5 吗？这个那咱们都瓦罐， ET5T 怎么看比你 S5 强啊？这个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没人提买这个奥迪 S5 啊。我不知道您是为什么突然问这车啊，从这个销售，从这个产品的属性来讲，我不建议你买 S5 Avant。 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是一个抖音网红，我想通过一台车呢变成抖音网红，我专拍奥迪 S5 各个角度的帅，各个角度的美，通过一台车，哎，我成为一个坐拥什么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博主，那可以啊，那没问题，那可以的，铁子啊。来，这边荆门多刀这边的打雷又闪电还刮风，好家伙啊，在那多刀离咱们这更近一点，因为荆门城区啊，这荆门城区和多刀差个十几二十公里大概啊，所以说呢多刀离咱们这儿呢可能还会近一点点。嗯，安说你对荆门很熟，当然必须熟，因为我之前是在荆门电台啊，2004年我在荆门电台工作，荆门人民广播电台，不是荆州啊，荆门人民广播电台。

我是2005年来到了曾经的宜昌人民广播电台的，所以我对荆门很熟的啊。你甭论是什么多刀啊，啊，你还是下面沙洋啊、钟祥啊，是不是啊？金山呐、啊，熟得很啊，特别熟。那个时候我扛摄像机的，那是，是吧？东宝区，因为荆门市委市政府在东宝区，这太熟了，这个啊，就是荆门熟得不得了啊。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觉得有点高啊，裸车59万带这个轮毂和卫士110差不多了。所以说啊，您这车买就是买一种情怀啊，这看你怎么想。问到主播晚上好，好久不见到，推荐合资20个 W 左右的 SUV 吧，要求2.0T 高功率排量或者2.5自然吸气排量的啊，20万左右 SUV 啊，空间大点，2.0T 高功率的谁呀？比如说啊，日产探路。又比如说可能以后上市的这个冠道 URV 啊，可能也就20多万啊，这个价格的，尤其现在主打的空间大的功率比较调的比较猛的是谁？日产探路，了解一下 啊当然了，这里边还有国产车啊，我不知道您对纯国产有没有要求，可以回复一下啊。要求必须是 AT 档的变速器，隔壁邻居要问你咨询，如果是必须隔 AT， 那你必须探路 9AT 的，2.0T 加 9AT 日产探路啊，另外一个呢，以后上市的冠道 URV 新款的也2.0T 9AT 的嘛，也这个配置啊。同时这里边还有谁？还有2.0T， 我们讲这个丰田的啊，丰田的这个汉兰达啊，陆放也是2.0T 配 8AT。 哎，荆门人民广播电台中波1161千赫。那我们曾经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中波中波是呀，哎，突然想不起来了，完了，被你干扰了，我跟你说，被你干扰了啊！哎，日产没有，他用的不是日产 AT 变速器，用的是采埃孚的9AT 变速器，铁子啊，探路用的是采埃孚，对，中波621，哎，对对对对，啊，不好意思啊，在宜昌工作这么久，突然想不起中波621了，也是弄，来看问题。感谢家人们在咱们这儿问到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来说到采埃孚，采埃孚的纵置的 8AT 变速器稳定性不错。其实采埃孚那个横驱，就是前驱横置平台用的 9AT 呢，其实质量也不错，只不过是啊，它的工作逻辑有点特别。它一般是在速度上来之后啊，换挡呢就是比较清晰了，而且比较舒服。但在低速行进当中呢，它换挡特别清晰，导致你会认为是一种顿挫感啊。所以说用这个采埃孚的前置前驱 9AT 的这个车型呢，很多人吐槽低速行进当中迟滞感比较明显，就是变速箱那个逻辑而已，说开着没有比如本田啊，没有 1.5T 的 CVT 那个组合舒服。来问到安哥，问一下什么是中波广播啊？起码好多听众不知道啊，请科普一下。没问题，铁子啊。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什么是调频广播啊？调频我们经常喊的 FM， 对吧？那么你小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呼台呼的是 AM， 没有呼 FM， 比如我们呼的是 AM 621，FM 多少多少啊？就是 AM 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中波啊 ，FM 是调频立体声啊。那么其实相对来讲，中波的这个它的覆盖范围会更广一点点，但是呢，相对来讲呢，中波它的音质效果约等于是单声道啊，就你用那个小收音机听那个中波，它是一种这个音质效果各方面的完全没有调频立体声那么舒服啊。但是中波它的覆盖很广的啊，但是调频呢这个比较费电，然后覆盖率呢跟功率相关的面积没那么大啊，但是音质很好啊，就简单来说啊。以前我父亲说中波621覆盖面，哎，对对对对，是这意思，心为一人罪，就是这意思，对，打通俗易懂点啊。来吧，继续听节目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啊，安师傅说车，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您父亲那个时候90年代听中波是吧？那必须听中波，你想，那个时候。调频应该是在90年代初，很多城市是在96年、97年开始流行推调频广播，啊，这样吧，我们在广播之后，广告之后。

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把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啊，车的新车问题啊，二手车问题啊，车辆升级等等问题啊。刚才一位网友引起一个话题，问到主播油膜是什么啊，油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咱们来说一说这事儿啊。首先油膜呢，它不是这个菜籽油啊，也不是什么色拉油什么的啊，更也不是什么机油，没关系啊。这个油啊，它是怎么形成的呢？你把车停树底下，树呢它掉一些树枝啊，树油或昆虫啊，是什么这个鸟啊，粪便啊，你跑高速上这个蚊啊，虫啊，蝇啊，拍打在你的风挡玻璃上，砰砰砰啊，然后拍的就那个状，你也看到过啊，就像有油状一样东西。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本身还没有油膜，只有油点儿，那你觉得看不清楚啊？您所选择的是劣质玻璃水，好，你一喷，那玻璃水已经首先喷到你玻璃上去了。好，这就是雨刮器工作，一刮，那因为你是劣质玻璃水嘛，不能很好去那个油点儿。这样的话就把点儿变成了面儿啊，点儿变线变面儿了，就把这油点儿铺开了。那经常这么刮，就形成了一层相对较厚的油膜。油膜就这么来的。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用的是一个比较好的玻璃水啊，这个油点儿在点儿的状态之下，你就用到了很好的玻璃水，就不至于有油膜了啊。就这么，当然我们这会儿不是卖玻璃水啊。我就说这个油膜是怎么来的，怎么能够在日常当中减少油膜产生，以及如果油膜很厚该怎么产生等等问题，我们来讲这个事儿啊。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那么油膜这东西啊，你说为什么要用洗洁精行吗？用酒精行吗？其实用酒精是可以，但有个问题，酒精在手上啊，经常你抓酒手是不是皮肤有影响？橡胶胶质同样是有影响的。它不能很好软化你的胶质，你的雨刮器是胶质的是吗？您的这个风挡玻璃和车 A 柱啊衔接位有一些密封胶条也是胶质的，你如果说用的是酒精啊，酒精兑水啊，那你这胶质很快就老化了，那老化之后就漏水啊，对吧？哎，所以说你用酒精原理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呢，对一些胶质有加速老化的效果，这不太好。另外说，为什么要用洗洁精这个您就不担心哪天这个、就包括也对胶质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真正的好玻璃水才能更好去油膜啊，我不是卖玻璃水的啊。来去看问题，问到双来直播间，你好，感谢小杨户来直播间，你好，感谢熊熊，你好，欢迎你们来，还有来自于沈阳的网友，你好，沈阳网友计划安排自来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您第一站可以从沈阳直接动车，高铁高到高到武汉，啊，在武汉来吃碗热干面，然后哎，马上一小时就到宜昌了，在宜昌再来碗红油包子，不是红油小面啊，这个红油包子啊什么的，哎，如果你问安师傅，说安师傅，热干面和红油小面谁更好吃？必须是红油小面，我喜欢放点牛杂，我喜欢吃牛杂的。啊，牛筋更好，牛筋。他说你我一般吃这个，我喜欢吃拼的啊，红油面我喜欢吃拼的，哎，拼那个牛杂和牛筋，这是我最爱吃的一口。哎，这不比热干面强着了，您觉得呢？是不是啊？有时候吃不饱，再来两个红油包子，然后一天不用吃饭了。这个，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两年不换机油会怎样的？会导致烧机油啊？这个。烧机油呢是前兆啊，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呢，直接拉缸你还不管它是吧？好，接下来直接就是爆死了啊，直接就不动了，就不是活塞运动了，活塞不动了，发动机报废了。所以说两年不换机油，首先您要面对的就是烧机油啊，因为这个机油已经变成就在已经参与到了你这个活塞运动当中了，铁子啊，而且你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摩擦很严重的，因为机油是用久了，比如说你本来是啊-40的机油，对吧？好，机油有这个特定，用我说话很夸张，但是道理是道理啊，用着可能你两年不换，可能变成-10的了啊，跟水一样了，有点夸张，没有-10的夸张了，就是我想表达出这个道理啊，机油不能很好的呵护您的发动机，无论是粘度啊，还是说抗氧化抗摩擦啊，净化效果都无法达到

指定的这种效果了。因为机油本身你从开盖那一刻起啊，半年的效期，兄弟们，不是说机油效期到了就不能用，不是的，只能说它的一些成分呢，因为现在很多人用都是全合成机油，全合成机油它跟矿物油有什么区别呢？在矿物油基础之上，里面合成一些主要成分啊，抗磨的、静音的，是吧？啊，这些成分很好呵护您的发动机，是这么道理啊。来，感谢鱼在湖中央关注主播，谢谢你。咱们是一档全面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您在听咱们节目时候有任何问题想问的话，您直接留在咱们评论区，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各位可以在安师傅说车评论区看直播，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看直播啊。问道，请问一下，六 AT 变速器刚起步换挡慢，需要很大的油门呐、啊，差不多要3000转，是怎么回事？您这个您是 AT 档的，您是什么 AT 档的？然后您这个转速拉很高，您变速箱油多久没换了？铁子，多久没换变速箱油了？铁子，您能告诉我一下吗？另外，您是大概您是什么车，或者说您告诉我您是什么变速箱，您是什么品牌变速箱？哎，您告诉我一下，因为现在有部分人呢把这个AT 档和双离合可能会有点弄混了啊。对，还有上次有位朋友把 AMT 和 AT 弄混了，我这 AMT 和 AT 怎么能弄混呢？这个 AMT 其实就是一个 MT 啊，只是用一个电控单元控制了一下，那实际结构就是 A 就是个 MT 帖子。对吧？那 AT 档呢是正儿八经是 AT 档，跟 MT 没关系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0万以下买什么电车比较好？这个呀，要看你干什么啊。比如说安师傅，10万以下，我就8万左右，就6万左右吧。啊 ，QQ3考虑一下，8万左右吧。星这个吉利星愿考虑一下，10万左右吧。名爵4考虑一下。对吧？这都是啊，包括还有一些轿车啊，有些是 SUV， 是吧？这看你自己。你说 SUV， 如果买 SUV 的话，你像这个我们讲的 Q05 是吧？越野05，越野03没有05，越野03对吧？这都是可以考虑的嘛。啊，你预算看你是买 SUV 呀，你还是买这个啊轿车呀？因为两厢它也是轿车，对不对？哎，这个给你等着你的啊。是什么？是 AT 爱信 AT 档的。起步3000转才走，是这意思吧？啊，如果说你是爱信 AT 档的啊，起步要踩3000转才走，您怎么就这事儿老怪人家这个变速箱干什么？您就没有想过你发动机的问题吗？因为映入你眼帘的是发动机转速啊，它不是变速箱转速，铁子啊。那如果说是大脚油才走的话呢，您这个情况呢，我个人观点啊，跟你的这个发动机的排量啊，你的车体重量啊，您的这个尤其车身重量啊，爬坡坡道是吧，等等因素有很大关系，铁子啊。那爱安 i60 和起源 Q05 该怎么选择呢？其实这两款车啊，说实在的，我建议买起源 Q05。是这样的啊，对于新能源品牌，作为汽车主播来讲，其实我说实话，有一点点落井下石的感觉。不止我一个汽车主播，很多汽车主播都有点引号落井下石。谁卖得好，谁卖得多，谁央企，谁哎，这个有保障，我们推谁，落井下石吗？万一哪天。

0: 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3: 同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听咱们节目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抖音，关注咱们主播的视频直播，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您可以在安师傅说车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一位网友问到极客九叉和蔚来 ES9 啊，另外问到操控方面，这样我们进广播的片头，然后回复你的问题。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互动时刻。如果你讲操控的话，说实在的啊，这两个坨，这两大坨都不咋地啊。尤其是谁呢？尤其是我们讲这个极客九叉坨特大那个 ES9 也是一样的。这么大坨你不要讲操控，就是你自己驾驶操控，你不要讲这个，讲不了这事儿啊，不讲操控，铁子讲舒适可以，不要讲操控。另外讲智驾的话，未来对于吉利来讲，即使你做极客，它最大优势在于电池、电机啊、配置，那都是很优秀的。但是你要讲智驾，这个吉利短板就相对来了一点，但不是说不能用啊，也很好用啊，也非常用。另外你永远相信一点，吉利的新能源无论是插混的还是纯电动的，在车身我们讲被动安全方面啊，它确实跟沃尔沃学习了很多很多啊，龙形车体、高钢结构啊，它的悬架这部分确实学了很多很多啊。如果说你希望有一个类似于什么钢结构的铠甲啊，通过在被动安就被动别人弄你的时候，你依然有很好的东西，这样一个能力的话，那应该是极客表现会更好一点点了。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很好奇，买轩逸都是什么人群啊？类似于安师傅这种人群，我觉得轩逸就非常好。轩逸，安师傅你为什么会买轩逸呢？你是怎么想的呢？很简单的，遮风挡雨，就是城市带个布，买个菜，上油，油车嘛，便宜，啊，合资的。6-7万块钱买合资的，又省油又空间大又便宜，跑高速如果觉得有点飘，后备箱放点东西啊，压一下去就好了啦，对吧？哎，就是这个理了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越名爵寺领跑 A10 怎么选择？闭眼只要不买领跑 A10 就行了，然后预算你够的话，10万多买名爵寺，8-9万块钱买星越，就这么简单，反正领跑 A10 不考虑 OK 了。谢谢各位啊，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问问题。我们正在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啊，在宜昌交通广播里面直接搜中文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不止我一档节目直播啊，包括早高峰啊，畅行早高峰，包括晚高峰恶意俱乐部，都是通过这个平台直播的。您所喜欢主持人丹磊呀，是吧？您所喜欢的宇浩啊，您所喜欢的这个娜娜呀、涛哥呀，都是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直播的。但是安师傅也在这平台啊，另外也会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标致408和凡尔赛该怎么选择？法系车到底还值不值得买这个问题？其实不瞒各位啊，我是一个资深的法系车主，而且呢，对我来讲呢，那个法系车估计还要开很多年啊，所以说我觉得法系车本身是值得。

0: 拥有的，但有几个前提。法系车呢，我那代法系车好是好在于了自然吸气 2.0 的，以及当年法系 1.4 的或 1.6 的发动机的，以及 2.0 的或 2.3 的发动机，那是真不错法系车。后来那一批 1.2T 那真不咋地，还有第一批的宝马那款同款 1.6T 发动机那真不咋地那个啊。所以说法系车它也有行和不行的，但是经过改良之后，从2018-19之往后生产的 1.6T 以及现在热卖的 1.8T， 因为你问的是408啊，应该是 408X 和凡尔赛啊，像他们这个 1.8T 啊，包括 1.6T 啊，包括508的 1.8T 啊，这一代的发动机哎不错了，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它也有变速箱的区别啊，比如说 6AT 和 8AT， 耐造的肯定是 6AT 嘛，但是你讲这个 8AT 那也没有问题，省油还是 8AT 啊。所以你不能简单理解为法系车能不能买，你要看法系具体哪一款车。那在标致和雪铁龙里边怎么选择呢？你要了解啊，两款定位不一样，整体标致的风格走的是更加运动范儿，整体凡尔赛就是我们讲雪铁龙的风格更加居家生活化。那你说按照那 408X 和凡尔赛该怎么选择呢？其实严格上讲，居家一点凡尔赛，那运动一点 408X， 看你怎么想吧。按什么你怎么选择？我可能加点钱 508L 啊，观点供参考啊。一位网友说，我选车选来选去还是选的名爵寺，可以的啊。问到主播，手动挡也耐造，特别是搭配的是他们家的 1.6 升的发动机，就不死鸟那个啊，号称不死鸟啊，很难开，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法系车好是有好的一批啊，也有不好的一批。任何车都是有好的一批和不好的一批，就算你所熟悉的这个啊丰田车，发动机讲发动机，丰田很优秀是吧？丰田卖的最惨的是那1.5升三缸的，我不知道这会儿听咱节目有没有1.5升三缸的丰田发动机机头在听咱们节目啊？有没有啊？从技术层面讲，1.5升三缸没问题，但是对不起，您在亚洲卖车三缸，你卖给中国，你错了哦。你卖泰国，你卖什么柬埔寨、越南，可能有人要；你卖中国，对不起，没人要。哎，我们教练车就是爱丽舍，最后变成了斯柯达，现在又变成了桑塔纳，最近2026年变成了捷达 VA3。你们教练现在还用的是油车在教你们呢？你们教练真有钱。现在教练难道不应该直接开的是？啊，这个用爱丽舍做的这个啊电动带离合器的车做教练车吗？难道不应该吗？有啊，现在不用油车，很多电车专门给驾校打造的电车带电离合器，带离合器的啊，带，对，没错，你没有听错，它是专门给驾校打造的车，纯电动的带离合器的，兄弟，我只能说你们那个城市驾校都挺有钱的，还用在烧油在教你们。啊，来继续看问题啊。山东用名爵5手动挡当教练车，这是来自于山东的网友。感谢离不开的家，谢谢宝子们。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互动。在我节目直播当中，我的问题来自于天南地北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二手 Polo 倒是性价比很高，但是空间太小了。是。Polo 这车手动挡的啊，无论是买 1.4 的，又是 1.4 的。又省油，手动挡的啊。然后呢，空间的话呢，如果是安师傅开车，我的后面约等于是两门车，后面基本上坐不了人了，腿都憋得慌啊，基本是这样情况啊。英朗就是最好的例子，偏偏不用 LRB， 用什么三缸？是的，三缸那个时候流行吧？那个时候刚开始推三缸的原因就在于啊，低油耗啊。那个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购车的购置税的补贴啊，购置税的这个减半啊，省油啊等等。厂家争先恐后来推三缸，省油是最终目的嘛？然后呢，省油就省油吧，省油你，那你太比如 1.0 三缸吧，是三缸，那太省了是省，那动力上上那加个 T 呗，所以就有了 1.0T 发动机。1.0T 不行。哎呀，我跟你说，你谁开过 1.0T 发动机的别克？那叫要命！我跟你讲那个。 来看问题啊，珊珊儿川，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山边人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是一场本地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您在看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要问，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平台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来，网友说到，真是弄不懂为什么网上有什么什么什么啊，水军喷某维的车。首先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水军啊，网络名词，具体说我就不展开了。为什么会有一些车品牌互相有这种攻击呢？很简单啊，因为买车就这个段位啊，打比方，大家消费能力都是50万的，50万消费能力，如果我买了某维的车，那其他的品牌的销量就会受影响。毕竟能买得起50万的人的车的这个级别，他总不能每天都换车吧，它是相对比较固定，人群比较集中的。那我消费了你50万这台车，那我不可能再掏多少钱买那个台车，对吧？它不像说这个10万级啊，为什么10万级的这个车很少人黑，很少有人黑呢？因为10万级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我买一台10万级的车，哎，我开1年2年，我觉得哎，我想转手再卖，我再买个10万级的是吧？啊，所以这个消费能力呀、啊、价位呀、啊、等等吧，啊，决定了。他多卖一台，那个品牌就少卖一台，那那个品牌就会想办法把那个品牌弄下去，那我就多卖几台啊，就这个道理嘛啊。比如说啊，你们单位是积分制啊，公司是积分的啊，就这么大块饼啊，这个饼就这么大，积分的是吧？那你这啊多弄了点分出来了，那别个分肯定是少了嘛，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想办法让你少弄点分，我多弄点呗。啊，这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但是确实有道理啊，跟你分享。来，感谢清风明月来直播间，你好，我是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心想事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一位来自于天津的网友，你好。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来自于宜昌交通广播，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 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呢，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听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有任何问题想聊，进到直播间评论区来看，来问到您的问题。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欢迎网友97003，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吧，继续聊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锋兰达对比博越 L 哪个好一点？谢谢。好一点，发动机好一点，省事儿的话，还是这个博越还得是这个锋兰达。空间好一点的话是博越 L， 配置好一点是博越 L， 隔音效果好一点是博越 L， 啊，那当二手车卖价格高一点好一点的话是谁？是锋兰达。好一点有多维度啊，多角度，我不知道您是讲怎么讲这个好一点。那如果是安师傅，你在锋兰达和博越 L 里面选一台，你选谁？我选途胜 L。 网友97003。

本吧。那不赚钱，那你这研发你怎么弄啊？这个，你这新能源你没有研发，研发跟不上，你这怎么推陈出新呢？如果不推陈出新，就存在这个问题。别个跟你车重量差不多啊，电池能量就电池度数，比如说我们是100度电的啊，别人跟100度电能干800-900公里，你100度电能600-700公里，能一样吗？人家赚钱了，研发投入了，产出更高密度电池，更轻量化电池，更轻的车体跑更远的距离，充更少电跑更远的距离，能量然后就是更省电。这不都是用钱能量，就是用钱来推的科技研发带来的成果吗？不赚钱的企业怎么能推进呢？所以我不推领跑。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现在日系车在配置方面正在发力，您指的是谁啊？配置方面动不动鸿蒙座舱啊，动不动我们这车啊，我们车科技感上来了，用什么鸿蒙座舱？鸿蒙是谁的？日系车上来了，你问问他用什么座舱，你再说上来不上来啊，铁子。感谢波叔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梦里什么什么，你好啊！一说到这个日系车什么座舱啊，什么科技感上来了，我上次我看了一个车啊，一个车的新闻。现在国产车都没人说自己是8195啊、8155、8295芯片了。上次是哪个品牌忘记了啊，自己车辆啊说上新款了啊，我们用的是8295芯片。哎呀，就是国产车可能是3年前的芯片技术，它合资车日系车才在用，这你也受不了这个。来吧，时间关系广播就不跟各位再聊了。咱们往时间主播甄选时间啊，跟各位分享的好产品，然后结束节目。今天安师傅甄选产品是 CPB 的肌肤之钥护肤底妆套装，直接点评点亮点啊，50毫升的防晒霜和37毫升的隔离啊，这个隔离这个管长管隔离，总共价格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299299。怎么关注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成功之后直接在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咱们这产品，您直接输入 CPB 或直接输入肌肤之钥，钥匙的钥，肌肤之钥，来找到这款产品299，性价比杠杠啊，欢迎各位在线选择。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感谢各位听众，再见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4: 在沙发，
5: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难道没有你们怎么活？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很多时候我们过得焦虑纠结不快乐，根源不是自己不够好，而是依赖着别人的态度，审视自己的节奏。过度的关注别人，其实就是在消耗自己。越是把注意力投射到他人的身上，越是远离自己的本心。注意力是一种很稀缺的资源，长期

0: 的过度关注琢磨他人，就是不断地向外去透支注意力，最后损耗的只有自己。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过度的关注别人，最先消耗的是自己的情绪，视线长期的滞留在他人的生活里，就会不自觉地被对方的态度和节奏裹挟，看到别人顺遂会暗自地对比自己的坎坷，刷到别人的高光会羡慕之余也容易自卑，留意到别人的一言一行会反复地去揣摩背后的深意，胡思乱想。这种没有意义的情绪内耗就像无形的尘埃，日积月累，慢慢地扰乱我们的心境和状态，在日复一日的比较中变得浮躁、焦虑、不自信，甚至是违逆本心，盲目的跟风去追逐一些并不太适合自己的路。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缺憾的，没有谁的生活是十全十美。你在仰望别人的同时，其实也会有人羡慕你的拥有。就像有首诗当中所说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过度的关注他人，本质是因为我们轻视甚至不接纳自己所拥有的，不肯与眼下和解，会习惯性的放大别人的成功，放大自己的缺憾，在对比中否定自己的获得和努力。一个目光永远向外索取的人，内心是很难踏实安宁的，幸福也会在无休止的对比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之鞋

0: 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无关，揣摩他人，不如端详自己。通透的人生是向内深耕，专注自己的日常。毕竟人生是一场独属于自己的修行，不是一场和他人比较的速跑。你有你的晨昏朝暮，他有他的山河辽阔，不需要互相比照。把关注别人的时间用来沉淀自己，用来治愈情绪，提升自我。当你自己的根扎实扎深了，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新叶花朵和果实，开始发现自己可以不惧烈阳独挡风雨，你就会慢慢的去摆脱内耗的枷锁，真诚的喜欢上自己。作家迟子建在美景总在半梦半醒之间当中写过一段月亮哲学。他说，太阳不懂得养生，总是圆圆着脸没心没肺的笑，月亮却修行有道，该圆满时圆满着，该亏的时候则亏，往往是为着灿烂时刻而养精蓄锐。明暗流转， 盈亏往复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人总要有些松弛下来的时刻，安静地倾听内心的声音。那些看似灰暗疲惫的低谷，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在悄悄蓄力。世间的万般不圆满，都藏着生命重新生长的契机。低谷的时候，我们总是忍不住和自己较劲儿，总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想通过逼自己一把来证明一些事情。但其实人生本来就是走走停停，有上坡就有下坡，不是你不够好，只是每个人都要走过的那一程。你看，月亮就不会因为乌云的遮蔽去收敛光芒，它只是等云散，等风来，等自己重新被看见。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强迫自己时刻耀眼，允许自己短暂的暗淡。低谷不是成长中的中断，它就像一首歌，最打动人的往往不是一些连串的高音，而是忽然安静下来的那一两拍，那几秒的空白是情绪的沉淀。在那些你自己觉得一无所获的日子里，说不定正是悄悄扎根的时

懂月亮的阴晴圆缺，便应该懂得身处低谷不必硬抗，试着给自己一段安顿身心的时光。身体充盈，内心才不会轻易的消沉，而读书则是消解迷茫、对抗低谷期最实用的方法。不用立刻下一个严苛的目标，每天坚持阅读，下楼缓步而行，读着读着，心结也许就豁然开朗了，而走着走着，紧绷的神经自然会得到舒展。当心里装了太多事的时候，亲近大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疗愈作用。选一片绿地或者是街心公园，没事的时候就去溜一溜，大自然会告诉你，卡住的和走下坡路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因为当你站在山顶，想要往另一座更高的山前进的时候，必先要走过一段下坡路。学会在低谷期安顿自己，才能够真正的懂得头顶的那轮月亮阴晴圆缺皆是同一个月亮。人生的每一面其实都是风景，不管是顺利的时候还是艰难的时候，那个不同状态里的自己都要被好好的爱护着。顺利的时候就好好的往前走，难的时候就抱一抱自己，歇一歇再出发。不必羡慕别人的圆满，也不必气馁自己的不够好，也许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一段亏的时光，但是没有关系啊，月亮尚且还需要时间从月牙长成满月，人又何必要求自己永远明亮永远饱满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中南路北段到中南二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最近在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北大校友李冰的演讲走红。在演讲中，他分享了自己的三次低谷时刻。首先是从初创南极科技合伙人出国，项目折戟，到经营易车，战略误判，忍痛砍掉数亿投入的业务，再到打造未来的时候遭到市场的质疑，至暗时刻调整产品和经营思路，走出困境。他总结道，那些没有世俗成功结果的项目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创业学分。
1: 回首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后悔。人生的很多选择未必能有期待中的结果，但是一定能够让你成长。这段经历就让我获得了

0: 很宝贵的创业学分，他教给我的是，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要患得患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选择。
1: 承认失败，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你为目标所做的一切，不需要等到成功的那一天才算数。如果身处低谷期，你需要做的是换一个优势视角，重新理解失败这件事情。所谓的优势视角，是区别于问题视角的一套理念。它不会把问题聚焦在人事物的缺陷短板上，而是看见挖掘其拥有的资源潜能和长处，相信每个人都具备自我改变走出困境的力量。对于低谷和失败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尝试运用优势视角来正确地看待它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比如说知识掌握不牢，再加上觉得如果考不好人生就完蛋了，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让你的压力倍增。所以对自己诚实，深度的去剖析问题所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做一棵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6: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5集。
5: 是我生命的回响。
7: 世界
8: 城市的天际线泛出一抹鱼肚白。2025年8月19日的清晨终于来了。看着这座苏醒中的城市，我的手机里一直存着王丽多年前发来的那条短信。
9: 小郑，你不只是一个人。
8: 还有那枚蜗牛挂扣，即便金色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铜色，但它就像一枚永远的勋章。阮总，您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知道该怎么跟国家领导同志说了，接下来轮到我了。8月19号上午，阳光透过落地窗，在光洁的地

0: 板上投下明亮的格子，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和绿植的清新气息。这一刻，我比什么时候都明白，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领导，更是千千万万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们的希望。
1: 你就是郑兰草吧？
0: 是的，你好。
1: 不容易啊，你能把档案做成文化，把公司开进蜗牛咖，还带动这么多残疾人一起就业，一起奋斗。说说吧，你是怎么做到的？
0: 领导，如果以前有人问我，我会说是运气，是残联的扶持，是亲友的爱心，是社会的帮助。但今天在您面前，我想说句心里话，我3岁瘫痪，7岁坐轮椅，那些年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是我？直到残联帮我创办了初序，我才明白，只有自强不息，我才能接住这份帮扶，接住这份关爱和希望。我们的内心有多强，内生动力就有多大。
1: 嗯，说得好。
0: 以前我老觉得自己就是一株被风雨打蔫的橘树苗，但奶奶告诉我，寿命不迁；简爱告诉我，灵魂平等；残联告诉我，你不是一个人。
2: 市区各级残联，
0: 这些都让我明白，所谓的残疾不是身体的残缺，而是精神的沉沦。所以，我告诉自己，哪怕背负着沉重的壳，我也要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不需要被同情，我需要被看见；我不需要被施舍，我需要机会。只有当我们确认了自己的价值，自信地抬起头，这个世界才会真正地平视我们。
1: 兰草，你这个话说到点子上了。残联的工作是书写，但最终目的是要让你们学会造血。播种希望，授人以渔是根，内生动力，向外发光是本，自我建设，自强不息是魂。你不仅自己活出了精彩，你这种精神啊，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0: 谢谢，谢谢领导。往后，我不仅要活出自己的精彩，更要把这份光传递给更多人。
3: 甘总，项目验收通过了，评审档次是优秀，这是报告。
4: 郑兰草，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0: 小难，这是我和强子拿的大学档案修复与升级方案，可以帮你解决眼下的难题。
4: 你居然会帮我？
0: 档案是有生命的，他们本就不该烂掉。还有，我们可是同学，是同乡，是发小，我们还有必须共同面对的秘密。小难，别多想了，抓紧时间干吧，你一定会闯过这道难关的。
4: 我现在才知道我为什么恨他了。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不想看到他活成和我想象不一样的样子。
0: 这是我最喜欢的蜗牛挂扣，拿着吧，以后你也要像他一样，带着更多人一起往前爬呢。
4: 蜗牛，蜗牛咖，我明白了，这蜗牛壳不是负担，而是我们共同的家。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2: 请勿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0: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九号选手郑兰草，我的创业项目是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服务。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我，郑兰草，你不行，你是个残废，你该认命。但是，我活了近40年，用了20年的时间，终于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可以。我做过淘宝客服，开过网店，我用第一个月的700块钱工资告诉自己，残疾不是不行的借口，只是缺一个机会。再后来，是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大手扶住了我，不久是残联的蜗牛咖接住了我。档案工作需要细心、耐心和爱心，更需要文化发展和创新，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机会，永远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会让我用10倍的努力证明，我们不仅不是社会的负担，更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人。
1: 我觉得你现在最缺的是一双能够飞得更远更高的翅膀。现在人工智能浪潮扑面而来，如果把这10万元投入到数字化研发，你们就是一家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公司，很快就会成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现在我宣布，获得本届残疾人创业大赛1等奖的是郑兰草，奖金10万元。
3: 兰草，你真棒！
0: 借这个机会，我想告诉大家，初旭将用这10万块钱给自己装上大脑，全面启动数字化档案系统研发。
2: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0: 阳光正好，我捧着奖杯出会场时，忽然明白了奶奶的话，这人生真的就像菊香村的大橘树一样，只要不服输，只要肯努力，就一定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结出属于自己的果。
4: 兰草，我是小丹，真为你开心。
5: 我说什么来着？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
4: 我就说了，我们的兰草一定行。兰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初旭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入围公示了。
0: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块牌子是市残联和蜗牛咖和我们一起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通行证，但它绝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们还要全面推进数字化，从宜昌走向武汉，辐射全省，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
6: 去向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7: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临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你好吗？我是春晓，又一起听歌来分享好音乐的时光里，我们今天分享一些清新之声。我相信这些歌曲会像薄荷一样清清凉凉，令你回味。这一首我喜欢，来自依稀。

俏皮可爱的歌声，油然而生的幸福感，美好的用心，细细的品尝，散发着香草巧克力的冰淇淋。雨恒带来这首 Happy Day。

非常简单上口的音乐，你听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不用思考，只用去想象甜甜暖暖的画面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自自然卷。

0: 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正想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你是我的阳光》，有很多版本，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范晓萱唱的这一版《天而不腻》。

有人说陈绮贞的演唱就好像是天使靠在天桥上对整个喧闹的城市歌唱，从此这个城市就不再喧闹。这是人们对她的歌唱一种美好的描述和想象，我想这就是陈绮贞音乐的魅力吧。听她这首《送别》。

奏很可爱，仔细回味一下，有点像自然卷的那首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的前奏一样。小果的声音有时候听起来有点像王菲，甚至有一点像小红梅。来听这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九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6: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降雨期间及雨后3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喜欢气球吗？喜欢的话，是不是又害怕得到和失去？现在我要给你一只气球了，不过它不会飞走，也不会破裂。听听这首有关于气球的安静歌曲《小眼睛气球》，就当成是一份礼物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Vega 有一首歌叫 Tom's Dinner， 好像整首歌只有那么两个旋律，但是朗朗上口，让人非常喜欢。在匆忙的路上，你轻轻地哼上一段，你请相信，那些无聊的时光恐怕都有了一种色彩，你会觉得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一种明朗的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Yo， 希望下

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

0: 再来关注到江海路，目前呢在江海路上，如果您是从宜林大道右转想要进入到江海路一直直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在右转的这个路口这里，从这个路口一直到我们的 大公法医，我们的这个司法监测所都会有一定的排行，大概排行的距离是100米的一个距离，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上行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小心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关注到东山大道，目前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您要关注到的就是如果您在东山大道与杨岔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右转进入到了东山大道，在我们的中共万寿桥工商所支部委员会的门口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世纪园老年服务中心这里，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 大概是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司机呢是启停的现象比较明显的。如果说您要在这条路上一直往我们的宜昌市图书馆方向行驶呢，在这一小段上您可能要注意一下行车距离。 再来关注到港窑路路面，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京东山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车流量从我们的运河明都一侧过来的车流量还是在明显的增加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再往我们的 京东山方向行驶呢，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我们今天早上也要跟大家提示，在港窑路您是由于我们的右转车道是目前是施工的状态，所以说您在这里是不能右转的，而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掉头之后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这个路口呢，您想左转进入到城东大道，目前我们也发现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如果您要往 河六方向行驶呢，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7点37分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的排行的距离是从我们的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港城路，并且呢这个时间段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7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1: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8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 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4: 今天的宜昌城区总体来看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最低气温25度， 最高气温呢将来到33度。 其实总体来看这两天， 特别是感觉到进入到本周之后吧，其实总体来说是稍微晚上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这两天我好像晚上都没怎么太开空调，所以说会觉得好像会凉爽一些，包括早上出门的时候好像太阳升起来的也稍微晚了点啊，包括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也会偶尔会放下车窗吹吹窗外的风，所以最近这个天气状态呢可能我们在城区感觉到还是比较舒适，但是我们还是要和大家继续来 持续关注一下台风相关的一些动态信息。就是如果说啊大家在接到一些台风预警啊或者是台风天儿的时候呢，咱们非必要就不要出门了，而特别是夏天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也比较多，也不要在这个雷雨天

0: 的时候呢，像使用手机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关闭门窗，对玻璃门窗和铝合金门窗呢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我看到很多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啊，他们的这个家里就会贴上那种胶带啊，用贴成那种米字形的来固定门窗，这种玻璃上贴用胶带画一个米字形的图形的，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一个措施。如果说在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和台风天的时候啊，
1: 是的，同样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在危险地带逗留，也切勿在玻璃门窗呀、危棚、简房、临时的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的时候，特别是要离开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您也需要绕开积水路段。而今天呢，咱们要聊一个比较心酸，但是每个人又逃不掉的话题，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开始变老了。其实今天咱们的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也不是太过沉重，咱们轻松一点聊啊。前两天我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来自央视网，标题就叫做你多大的时候发现自己变老了。这是一篇有故事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科学研究。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人体在44岁和60岁左右是脂质代谢、免疫调节、心血管功能相关分子会出现大规模的变化，而44岁和60岁这两个年龄节点呢也比较有意思，一个是中年，一个是老年，刚好是两个坎儿。不光是斯坦福，2025年发表在《细胞》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说明，通过分析人体内的蛋白质变化，发现其实30岁就已经是衰老开始的分水岭了。30岁其实要比我想象中的会早很多，其实我一直以为是40-50岁才开始变老。
0: 是的，其实研究说到这个30岁的时候啊，主要的表现呢是比如说肾上腺组织会率先呈现出衰老特征，而到了45-55岁，那就是衰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了啊，很多器官呢就开始系统性的衰老了。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不是说为了贩卖焦虑或者是让大家有这种年龄焦虑啊，是为了让大家正视这个事儿啊。其实衰老它真的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在进行当中。而你知道吗，这篇文章其实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你的肌肉啊才是我们最该囤的货啊。
1: 其实我一直以为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囤钱囤粮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囤上肌肉呢？
0: 因为你要知道啊，30岁以后肌肉就开始悄悄的消失了，50岁以后呢它会流失加速。因为肌肉减少可不是只是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可能提什么东西啊、提重物没力气这样的问题，肌肉量每下降10%，你的胰岛素抵抗风险可能就会上升约11%啊，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糖尿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血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握力每降低5公斤啊，全因死亡风险就会增加16%啊。
1: 握力降低5公斤，死亡风险增加16%，这个数据是不是听起来还是很有点吓人哦？
0: 对，所以这篇文章其实说的很直接，就是告诉你肌肉量直接关乎到你的这个生活的品质和生活的质量啊，包括你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时间，就是说到这么夸张的地步。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开始慢慢变老的，或者是你第一次被人叫叔叔阿姨还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或者是可能你是在熬夜了3天之后突然觉得哎，不像年轻的时候一天就缓过来了，现在得要3-4天啊。所以等着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开始慢慢变老的呢？或者是抗衰老的路上你有什么小妙招，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还有视频号，都欢迎大家的留言。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5，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上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目前在明月家园的门口进入下川通道之前会有一定的排行，而在目前呢在下川通道内部同样还是启停现象比较明显的。今天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从西宁二路快速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一直从这个红绿灯路口到我们的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您再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都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您今天早上同样要注意一下，在明月家园的门口靠近到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往西宁区方向呢，可能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以及这个辅路进入主路的匝道上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体育场路今天早上从华翔方面来车其实还算是比较多的，而在体育场路的车流量也比较大，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您要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会遇到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丽城酒店门口，大概有一个300米的排行的距离，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有右转需求的话，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由于我们的下行的道路上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及时变更车道的同时，也要控制好车距，控制好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在港窑路上双向上的通行都还算是比较有压力的。我们先来关注到从金东山方向过来的这一侧，您如果是要继续往运河明都方向行驶呢，在这个红绿灯路口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概大家还要等待一个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说您要往金东山方向行驶的时候呢，您可以发现此刻从这个路口一直到我们运河明都37的西门这一侧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的。而且今天早上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右转的这个车道是暂时还是在维护的状态，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右转的需求的话，您需要继续执行在我们港窑路的大概是在新沂广场这一段，您需要掉个头过来之后再左转进入到城东大道，也要今天早上提醒到您。而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同样要往葛六或者是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话，您在这个路口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一个排行的距离，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会车流量队尾是等候在港城路的门口，所以说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要继续往我们的葛六方向行驶呢，可能还需要再多等待一会儿了。而今天早上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刚才说到的这个方向的对向车道上往安吉往八里乡颂方向，今天早上是没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的。但是呢我们还要关注到在山河源路，目前呢在山河源路上下行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压力比较明显，具体是从城东大道右转进入到山河源路的这个路口，一直在我们的宜昌市幼儿园恒大地景分园的对面，在这一小段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大家在下行往东山大道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行车距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

0: 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其实我们要继续聊到刚才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慢慢变衰老的这个课题啊。刚才说到三十岁是衰老开始的分水岭，我想问一下，其实你三十岁那年呢，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一种感觉呢？
1: 30岁那年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好像就是觉得自己的那个数字从二变到三了，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哎，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啊。但是过了一两年之后，我就会觉得真的身体会有一些信号现出来了。最明显的就是，可能对于女孩子来说，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容貌。其实也不叫容貌焦虑吧，就是会明显的感觉到好像脸会有下垂的这个趋势啊。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你熬夜的时候会真的是觉得力不从心。可能你20出头刚工作的时候，你熬个夜呀、加个班啊、赶个方案啊，然后或者是出去玩啊、特种兵啊，这种你好像觉得没什么，第二天照样啊精神抖擞的去上班。但是你会发现好像30岁之后熬一个夜真的是得3天都缓不过来，而且黑眼圈简直就挂脸上了啊，跟那个熊猫烟熏妆一样的哈。
0: 其实是的，像说到这个睡眠以及熬夜，我就发现就可能去年我还能熬一下，但是现在我就感觉10点20分左右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困了。
1: 这么精准呢、啊？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好像夏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好像不用穿很多衣服啊，然后就穿个背心就能在外面晒一晒，但是现在就是去外面一晒，我就感觉自己精神就不大行了，而且一晒还会被晒伤，所以说就感觉像季节也在针对，像这种睡眠也在针对我。
1: 就是会觉得自己这种对于冷热交替的感知会更加明显一些。
0: 对，
1: 因为以前好像确实，我觉得说到一个细节，就是以前觉得穿秋裤这事特别的好像不可思议啊。以前哪还会穿秋裤啊，但是现在冬天自觉穿上了，都不需要妈妈喊你穿秋裤了啊。
0: 这其实就是长大之后自己就变成了父母的角色。就是还有一件事就特别明显，就是明显我们就开始更加关注养生了。以前我们好像喝饮料是从来不看上面的配料表的，但是呢像上次节目之后呢，我们就现在要看一些有什么钾呀、有什么钠呀，同时我们也看配料表上它的白砂糖的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在前面啊。所以说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养生的文章也会说像长期熬夜的十大危害这种标题，以前是一划就走的，现在就手就不由自主的点进去看一看了。
1: 是的，而且以前经常就会说啊，这个会对很多事情不在乎吧，现在可能无论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啊、健康啊、养生啊这些事情都会逐渐的把它提上日程，重视起来。还是那句话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啊，大家可能都会更加在乎或者关心自己。其实我觉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因为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呢，30岁这个节点其实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刚我们说到了啊，肾上腺组织在30岁左右率先会呈现出一些衰老特征。这个肾上腺是干嘛的呢？它是你调节压力反应、代谢、免疫的啊，所以说你30岁之后你会感觉到压力好像大了，代谢也变慢了，免疫力也会有一些下降了，那不是错觉，而是科学啊。咱们不能违逆科学，但是我们可以去顺应科学，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啊。
0: 其实我感觉人生的分水岭真的好多啊，你看30岁又出现了，它又是一个衰老的分水岭。之前都是怎么造都没事儿，之后就是稍微造一下就会出事儿。
1: 之前看到一个网友留言就特别精辟啊，他就说到了30岁之后第一次体验了医生说我有脂肪肝啊，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啊年龄不饶人啊，就是老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老还真不是说自己就是年纪有多大的那种老，而是在提醒你说真的不能够再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放任不管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啊。
0: 我感觉脂肪肝这个东西就好像是30岁的这个群体的朋友圈的标配。我就看到好多就是30岁左右的一些朋友啊，就是上面体检单都写的这个，然后在朋友圈里面也分享了这个。
1: 对，为什么要说这个30岁之后这个脂肪肝会变得比较多呢？其实你看一下啊，现在30多岁的人大部分可能就是刚刚30出头的，那就是这个00后了啊，就是从90到00这个区间里面 你就会发现好像确实他们生长和生活的这个节奏正是我们整个时代整个国家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啊，
0: 是的，
1: 他们可能接触到的吃的喝的用的各种东西啊，也会比以前可能70后或者是80后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吃的玩的用的各种吧，可能对于身体的这种消耗和损伤也会更大一些。
0: 这其实也是我们所说的 Z 时代啊。Z 时代的整体的特征就会体现在身体啊，以及一些像平时就可能是你想，就是从90年代到00年，在这一段，其实每一年过去之后，都有一批人进入了30岁。然后特别明显的就是，每次看他们发朋友圈，就是从前可能是他们最不喜欢的那一类人发的朋友圈的状态，就是开始看到一朵花啊，就要拍一拍发朋友圈。但是现在我就发现，他们真的有这种倾向。
1: 我还看到一个人留言，是我觉得特别有这个共鸣啊。是关于记忆力的，他说以前记电话号码都不用看通讯录的，现在拿起手机想半天想不起来干嘛。大家还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时候你走进厨房站那儿发呆发半天，说哎，我来干嘛的来着，我是进来拿啥的，我还是做啥的。
0: 是的，还有特别明显的一点其实就是自己的静态视力变少了以前就总感觉像拿个什么东西都很快的就能够找到，但是现在一想你要拿个什么水杯好，然后在一茶几上，你其实就它明明就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却很难关注到它。
1: 对，其实这个就是门框效应啊，其实跟年龄确实有关系。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信号呢，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说，身体真的需要被认真对待了。所以我觉得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就开始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也并不是给大家制造各种身材焦虑，或者是身体焦虑、年龄焦虑，而是在你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在逐渐变老的路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来抵抗它的、来抗衰的，或者来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的啊，这样的一些妙招或者这样的一些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目前都期待各位的留言，特别是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收看。
0: 那其实我在想
1: 你要分享什么
0: 我在想有没有说跑一跑更加抗衰老呢，到底有没有这个说法。
1: 我觉得运动总归来说是好的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肌肉的损失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那为了保持这种身体机能长期健康运转的状态，我觉得跑步这个事儿应该是我们最能够简单最能够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随时换上一双跑鞋就能够去跑。但是我觉得跑的地方也很重要，比如说有些地方它风景优美，
0: 是的，
1: 它的这个天空气里面的都是大自然的味道，包括也很凉快也很清爽。说的是哪个跑步呢，就是这个周末即将要到来的我们的逃离城市热浪去22度的昭京原野撒个花的2026新山清凉田园跑，本周末啊8月2号就要正式开跑啦。
0: 是的，没错，逃离城市热浪去22度的昭君原野撒个花，我们是8月2号开跑，像健康跑、欢乐跑、亲子跑三大项目，报名是明天截止，所以说您现在要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回复跑步即可参与报名。
1: 这个三伏天啊，可能大家觉得我得找个地方去避避暑、纳纳凉，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就特别的合适。8月2号的早上8:30钟，本周天啊，新山榛子乡的昭君原野文体广场，一场22度的田园跑呢就要清凉开跑了。要知道在海拔1300米的这个天然空调里带娃约友刷 PB， 我觉得都能够一站搞定。
0: 没错，我们还有三个组别要给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健康跑是19.8公里300人，欢乐跑是10.8公里200人，亲子跑是5.2公里300人，总规模是800人，报满即止，报名截止是明天，所以说现在还能有空啊，大家赶紧来回复我们的官方公众号，然后回复跑步来参与报名。
1: 是的，可能大家前两天还在担心这个天气的原因，但是好像看到这两天天气逐渐是在转晴了啊。如果说大家在有需要或者是有想要跑步或者是加入到我们这么有趣的一场跑步活动当中来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 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报名就可以了。跑步啊，回复跑步，不好意思，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是回复跑步啊就可以了。而我们这一次报名呢是健康跑是98块钱每个人，欢乐跑是58块钱每个人，亲子跑是一大一小啊，这样一组是128块钱，两大一小这样一组呢是198块钱。要知道这个报名费里面呢咱们是

0: 可以拿到很多东西的，参赛服、号码布、完赛奖牌、电子证书，而且还附赠你价值大概500多块钱的这个景区门票，里面有昭君村、高栏、九鹿寨、昭君滑雪场，这些景区通通之后都可以去免费玩，有景区门票了之后啊，奖金其实也够硬的。我们的健康跑和欢乐跑的男女组别各取前30名，冠军呢是可以获得一个1200元和一个大礼包直接带走，大家可以赶紧来报名了，别让犹豫错过了这场山野的清凉之约。
1: 而除了我们的跑步呢，其实我还在想这个假期呢，咱们可以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视力，以及多注意一下自己的眼部健康。而如果您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呀，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呢，想要摆脱眼镜的朋友以及上班族，您需要注意。宜昌华夏眼科屈光中心呢，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像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都会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健康定制手术。而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都会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您即可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
0: 是的，这个夏天的宜昌华夏眼科和您一起同行，我们以专业的温度和这个专业的医生建议，为您来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电话呢是0717-644-3199，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去到西泠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就好啦。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源自宜昌。